0: House 重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重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这里是 Spell Nov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ell Nov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ace Oswald Grayling

0: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下午2点半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是什么中原？
1: 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2: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Life jacket laws have changed across New Zealand.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s.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pup.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led yet?
1: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3: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里。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6章，离胜利只差一步。一，胜利的朱棣呀，可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地盘还很小，他的军队仍然不多。在战胜了吴节之后啊，他又多次出兵，取得了一些胜利，并在徐州沛县烧掉了南军的大批粮草，断了敌军的后勤补给。朱棣呢，本想是乘胜追击，但是南军啊早有准备，在河北、山西一带的将领呢，也纷纷出击朱棣的老巢北平。朱棣为了保住大本营，只好收兵回城。这时候的朱棣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呢，并不是说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造成的，而是因为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这次冒险行动似乎不可能成功了。朱允文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地区，而自己所有的地盘呢，不过是北平、保定、永平这三个郡。论人力资源、物资储备，自己是远远比不上朱允文的。虽然屡战屡胜，但毕竟是没办法彻底击败对手的。朱棣已经开始相信，战争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他会率领着越打越少的部下被对方几个小兵抓住，送去领赏，然后屈辱的活着，或者是屈辱的死去。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一直支撑着朱棣的希望之火看来已经快要熄灭了，还有什么指望呢？那年头啊，搞房地产的不多，也没那么多工地啊，总不能盼着朱允文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给砸死吧。况且就是朱允文真死了，皇位仍然轮不到朱棣，奈何奈何。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改变了朱棣的命运。这个消息啊，是朱棣潜伏在宫里的宦官所提供的。他们派人给朱棣送信儿，说京师的兵力空虚，如果这时候趁虚而入，一定可以一战而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可是朱棣看了之后却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朱棣并不是身在苏杭，从北平打到京城谈何容易啊。自个儿打了三年仗，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吗？可问题在于，朱允文是绝不可能让开一条路让他打到京城的。而在通往京城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山东。这个地方民风彪悍，士兵作战勇敢，而且呢还有名将镇守，无论如何是很难很难打过去的。在朱棣看来啊，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它真的存在吗？朱棣啊不会想到 他自己在无意中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那就是去京城就一定要打山东吗？在我们的思维里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的思维就是专门来消除这些盲点的。所谓这个创造性思维并不一定是多高明的主意，很多时候呢，这种思维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都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知道。比如美国国家航天局曾经发现呀，他们航天飞机上一个零件总是出故障，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花了很多人力物力都没办法解决。哎，最后呢，有一个工程师就提出说，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个零件？事实证明，这个零件还确实就是多余的。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告诉了我们，在我们的思维中呢，是存在着某些盲点的，而我们自个儿呢，往往会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里。对于朱棣来说啊，山东就是他的盲点。由于在济南遭受的失败给了他太深的印象，他似乎觉得，哎，如果不攻下济南城，就没办法打下京城。如果朱棣啊就这么钻下去，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关键时刻呢，一个具备创造性思维的人点醒了他，这个人就是道衍和尚。道衍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谋士，那是有道理的。他不读死书，不认死理儿，善于变通。他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思维中的这个盲点。我们打个比方啊，朱棣啊就像一个高明的小偷，想要入室盗窃。他精通撬锁技术，但是济南这把锁他是怎么也打不开啊，无论用什么万能钥匙，费多少时间也是无济于事。这时候呢，老头道衍来到他的身边，告诉他，小子，你的目的并不是打开那把锁，而是进入门里头。现在你眼前的只是一扇木门，明白了吗？于是呢，朱棣放弃了撬锁的企图，抬起他的脚踹开了那扇门。门被打开了，通往京城的道路就被打开了。朱棣终于看到了天子之路的终点，那闪闪发光的宝座。而在地图上呢，这扇门的名字叫做徐州。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在他的行宫里又一次披上了铠甲，召集他的将领们准备出发。但这次的进攻啊，和以往并不一样，因为朱棣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进攻。他看着自己的将领们，常年的出兵征战，身边这些人呢，是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张玉、谭渊，还有很多的人，而自己呢，却总是回到同一个起点。与其这样磨下去等死，不如奋力一搏。打了这么多年仗，什么时候才到头啊？这次出兵作战，当做最后之决断，有去无回，有死无生，不成功，便成人。建元四年，公元1402年的元月，朱棣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冲击。他的老冤家盛庸、平安、铁铉等人呢，已经得到了消息，修好了城墙，就等着朱棣来攻坚。然而事情发展大出他们的意料，朱棣并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而是取道馆陶渡河，连克东阿、东平、单县，兵锋直指徐州。盛庸和铁铉慌了，他们明白朱棣的企图， 他的目标不再是德州，不再是济南，而是那最终的目的地京城。如果让朱棣达到目的，一切就全完了。于是他们一反防守的常态，开始了对朱棣的追击。第一个追上来的是平安，他率领四万军队尾随而来，速度极快。在平安看来呢，朱棣虽然出其不意发动进攻，但徐州城防坚固，足以抵挡北军，至少啊可以拖延他一段时间，到时候可以内外夹攻，彻底击破北军。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朱棣竟然没有进攻徐州。原来朱棣在击败城中守军之后呢，守军就龟缩不出，企图固守。但朱棣啊玩了一招更狠的，他绕开了徐州，转而进攻宿州。平安得到消息之后是大吃一惊，朱棣竟然置徐州于不顾，很明显他的目标只是京城。朱棣这时候就像一头火牛一样，什么都不顾，只向着自己的目标挺进。这种豁出一切的敌人是最可怕的。三月，平安得到消息，朱棣已经离开了徐州，趋近宿州。眼见北军的行动如此迅速，平安命令士兵急行军，终于赶到了宿州附近的肥河。在他看来呢，朱棣急于打到京城，必然不会多做停留，只要能够追上北军，那就是胜利了。然而平安万万没料到，跑步前进的朱棣啊，并没有忘了自个儿。朱棣已经在肥河预备好了礼物相送，全当是感谢平安率军为他送行了。当平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肥河的时候，立刻遭到了朱棣的伏击。原来朱棣呢，为了切掉这根讨厌的尾巴，已经在这里埋伏了两天了。等平安军一到，立刻发动进攻。平安没想到呢，追了一个多月的朱棣啊，竟然在这挡着自个儿，全军是毫无防备，被轻易的击溃。平安反应很快，立刻扯着自个儿的战马是继续狂奔，只是这个奔跑的方向呢，跟刚才完全不同而已。而他的残余部队也纷纷效仿。这平安一个月的时间啊，主要工作就是不断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朱棣的攻击虽然打败了平安，但是也减慢了自己军队的前进速度。而南军呢，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追击的部署，重新集结人马追了上来。朱棣也终于明白，盛庸等人是不会让他安心上路的，只有解决掉这些后顾之忧，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五月，南军和北军终于正式相遇在睢水附近的小河。南军的统帅依然是平安。事实证明，如果光明正大的开打，北军是没有多少优势的。双方经过了激战，北军虽然略占优势，但一时之间呢，也没办法打败这只拦路虎。而这时候呢，正值南军的粮草不足。朱棣判断，现在正是南军最虚弱的时候，如果发动总攻呢，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朱棣从来就不是一个光明正大出牌的人，他还是用了自个儿最拿手的办法，偷袭。他和往常一样呢，在河对岸排布士兵，但是把主力已经连夜撤到了30里外，趁着三更半夜渡过河水，对南军发动了进攻。朱棣晚上不睡觉，摸黑出来亲自指挥了偷袭。他本以为呢，这次夜渡对岸一定能够全歼南军，但他也没有料到， 在对岸，他会遇到一个曾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老熟人。朱棣整队上岸之后呢，便对平安军发动了进攻。平安军果然是没防备，阵脚大乱。就在全军即将崩溃的时候，一支军队出现了。这支军队呢，正是南军的援军，而带队的就是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他带着部队日夜兼程，啊，这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立刻命令军队投入进攻。朱棣是万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半夜里怎么又多出一支军队来？在稀里糊涂的挨了徐辉祖几门棍之后呢，他意识到大事不好，随即率着全军撤回。徐辉祖趁势大败北军，并斩杀了北军大将李斌。朱棣的这次夜袭呀，可以用偷鸡不成蚀把米来形容。他不但没完成战略任务，反而丢了不少士兵的性命，而更大的麻烦还在等待着他。回到大营之后啊，将领们长久以来积累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们一直背负着反贼的罪名，拿着自己的脑袋去拼命。虽然朱棣带给过他们很多胜利，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也看出来了，这胜利似乎很遥远呐。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直扑京城，但是现在呢，却遭遇大败，却连京城的郊区都没看到。掉脑袋的事儿啊，那是绝对不能马虎的，至少得讨个说法吧。于是呢，他们纷纷向朱棣进言，要求渡河另找地方扎营，其实就是变相的撤退。朱棣的心里边这时候也是七上八下的。所谓直捣京城不过是个许诺而已，怎么可能当真呢？何况路上有这么多车匪路霸，要想唱着歌进城只怕是难上加难。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如果后撤，军心必然大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他一如既往地用坚决的语气说道，此战有进无退。然后他下令愿意留在此地的站到右边，愿意渡河的站在左边。朱棣啊，又打起了如意算盘。一般这种类似记名投票之类的群体活动呢，都是做做样子，他相信呀，谁也不敢公开和他作对。但这一次他错了，将领们呼啦啦的大刀全站到了左边。这下子朱棣是真没办法了，他十分生气地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朱能站了出来，他支持了朱棣，并大声地对那些将领们说，请诸位坚持下去吧。当年汉高祖刘邦十战九不胜，最终不也占据了天下吗？现在敌军已经疲弊坐困于此地，我军胜利在望，怎么能有退却的念头呢？将领们都不说话了。这倒未必是他们相信了朱能的话，而是由于张玉死后，朱能已经成为第一大将，素有威信，而且呢，军中亲信众多，得罪了他呀，未必有好果子吃。经过这么一闹呢，该出的气也出了，该说的话也说了，反正已经上了贼船，就这么着吧。朱棣以一种近似感恩的眼神看着朱能，看着在这艰难时刻挺身而出支持他的人。他也曾经动摇过，但严酷的现实告诉他必须坚持下去，就如同以往一样， 不管多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希望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就决定了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5: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如果有一天你的一切都会消失，那么你现在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会有别人花掉，你费尽心血得到的名声终有一天无人提起，你曾引以为傲的容貌、身体、地位都会在时间面前一点一点失去，甚至有一天连记得你的人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到那时候，你这一生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那么你究竟在忙什么？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努力，要成功，要出人头地，仿佛只有赢了才算没白活，只有留下点什么才算来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人生必须证明自己有价值才能获得活着的资格，那么那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他们的人生又凭什么不算数呢？那个一辈子没挣到大钱的人算不算活过？那个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只是默默把日子过完的人算不算活过？那个没有人记住名字，没有人为他立传，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半点痕迹的人，难道就白来这一趟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岂不都是失败？可这恰恰是最荒谬的地方。我们拿一把叫做成功的尺子丈量所有人的生命，然后告诉那些没有达到刻度的人，你不够好，你还不够成功，你这一生还不算有意义。可是生命真的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吗？你看过海边的浪花吗？它涌上来又退下去，没有人记得它是哪一朵，也没有人因为它没有留下痕迹就说它不该出现。一棵树开花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一场雨落下来也不是为了换取谁的赞美，他们存在过就已经参与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到了人这里，我们反而不允许自己只是好好的存在呢？也许人活着最大的误会就是总觉得生命必须通向某个伟大的结果。可生命啊，不是一场等待颁奖的比赛，你不必成为谁，不必超过谁，也不必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一份交给别人评审的答卷。当然你可以追求成功，可以渴望财富，可以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是你可以选择追求的东西，不是证明你配不配活着的条件。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等待我们找到的标准答案。意义不是生命的入场券， 而是我们在生命之中慢慢赋予它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探索这个世界；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创造一点从前没有的东西；而对第三个人来说，是在混乱的生活中守住自己的尊严，不成为自己曾经讨厌的人。没有哪一种人生可以替所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一生轰轰烈烈，也可以一生平平淡淡。你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只改变自己眼前的一片小天地。重要的不是你在宇宙中留下了多大的痕迹，而是当你拥有这段有限的生命时，你有没有真正参与其中，而不是一辈子都在扮演别人期待的角色。所以，如果有一天，一切终将消失，那就让它消失吧。花开过，不需要永远留在枝头；火燃过，不需要永远保持光亮。而人活过，也不必非要留下些什么才能证明这一生值得。因为生命的价值也许从来不在于它能持续多久，能留下什么，而在于在它真实发生的那些时刻，你曾经思考过、选择过、创造过，也曾经以自己的方式感受过这个世界。你不是因为永恒才值得活着，恰恰相反，正因为一切都不会永恒，你此刻的存在才有了不可重复的意义。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哦，早
1: 上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2: 真的懂吗？
3: 我懂，
2: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3: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0: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上啊？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 021-3050

0: 二三六二八五零，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83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Jenny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舒丽姐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哈，也想咨询咨询您呢。最近呢大家有想到的就是说关于固定啊保费的这个重要性，还有这个医疗保险重点都是看什么呢？
3: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固定保费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说固定保费很重要呢？最近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些案例，重点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做这个客户的一个 review 的一个工作，因为客户在我们这承保了，那之后呢他每年的时候到期我们都会帮他看这个保单。当我们看到这个保单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如果到了16岁，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来承保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和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您固定的话，比如说从16岁开始，那么到后边的75岁，您的保费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可以说是越早承保固定保费，那么保费呢就越合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价格哈。首先说一下这个固定保费，比如说16岁，为什么说16岁呢？是因为如果要是太早的年龄，那保险公司是不给承保的，只有到了16岁，那么小朋友才可以承保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那我们是以30万为例，因为承保太高的这个额度呢，保险公司呢有可能是不给您批复的，他要需要您的理由啊，各种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承保3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那么可以连续理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最高的理赔额度呢就是120万。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保费是多少钱呢？是 13.75。 所以舒丽姐您听的就是说 13.75 是一周的这个价格哈，是承保30万，可以理赔4次，那么就是说是最高理赔额度是120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到了即使说这个小朋友家以后到了什么60岁呀、70岁呀、50岁，这个价格一直都不变。所以从小朋友从年轻到成年到老年，这个价格都是不变的。所以是提早固定保费非常合适。如果您的家里有孩子到了16岁，就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做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是说是 13.75 是有120万的最高理赔额度。那么如果有些朋友说那我想加一些人寿险，那人寿险我们也以30万为例，那保费可以最高选择固定到100岁，那再加上30万的重疾险固定到75岁不变，最高可以理赔120万，再加上30万的重疾是150万总体的保障额度。那多少钱呢？每周 18.62。 所以说如果您家里的孩子到16岁，一定要承保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说是现在的客户朋友们 只要是到了16岁，我们跟他说这个，他一定会承保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十几块钱一周，一直到您75岁到100岁都不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听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给客户来建议，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到16岁，那基本可以说是99.9%的客户，我们给的建议他们都会接受来认可。所以这一块就是说非常的合适。您觉得呢？是不是？
2: 是 Jenny， 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其实呢我们这一代，比如说从中国到新西兰的这个老移民哈，等到家里的经济稍微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要做这个医疗保险哈，上了医疗保险，但这会儿的时候年纪都有一点点长了，对不对？
3: 没错
2: 啊，那这年纪有一点点长的时候呢，那他这个保费就一直往上涨啊，所以呢就等到你退休的时候，甚至于退休之后了，那保费就是逐年的往上涨得非常高。其实现在呢哈，你说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其实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呢，应该是抓紧给孩子上保险，让孩子这小的时候给他固定下来。
3: 没错，
2: 那等到孩子更大的时候，是不是？
3: 没错，
2: 这年龄的时候他还是拿的便宜的这个保险的费用，是不是？
3: 没错，您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给小孩提早买保险，提早固定保费特别合适，因为价钱等你再翻过来的时候再看，价格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在帮客人来 review 保单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客户哈，他是43岁，夫妻两个人都是43岁，之前呢在我这6年前2020年买的，我每年都帮他 review， 我今年就拿出这个 review 单子来，我都看了一下，6年前买的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当时呢就是每个人是100多块钱，今天我看了一下，哇，如果要重新再买，他又想增加额度，那重新再增加一个50万，同样的保障的这个也是固定到100岁，额度就等于就是额度是同样的，价格翻倍了，以前是100多，现在要3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之前幸亏给他早一点固定保费了，买了有50万的额度，你现在再增加，那只是说是增加的这部分的这个额度保费会比较贵，但是之前的额度是100多块钱，那一直都是100多一个月，而且到他100岁都是这个价格。所以之前我们跟客户说，哎呀，这个像是存款性质的一个重大疾病，像是存款性质的这个人寿险。因为为什么说存款性质呢？因为人一定会走的，对不对？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说如果您买了这个人寿险是固定到100岁，那就是到100岁保费的固定不变，那人一定会走，那这个是一定会赔的。昨天一个客户也是跟我说，那这个人寿险固定到100岁，那一定能理赔到。我说是的，一定能理赔到的，只要您一直来承保着，这个保费您能负担。所以这个保费能负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保费不能负担了，那到了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您不得不取消，那怎么办？那就等于是说您就理赔不到了。但是如果您之前就固定保费了，一直能负担，那这个就是说您这个钱等于就是真的是留给孩子就存下来了。刚刚舒丽姐也说早一点给小孩承保，为什么呢？咱们就是移民过来之前上一辈可能没有给咱留下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寿险的一个赔偿，那么如果您现在早一点承保，那小孩也承保了，那之后小孩交的这个保费实际上是以后是用大人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来支付这个保费的。其实这个洋人的这个财富传承都是这样的，上一辈的这个保费有赔偿，那有赔偿的话您用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再继续给下一代交这个保费，再下一代再这样的一点点的延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保险如果您规划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财富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哈，有些人都投资这个房地产，有些人投资股票，其实在保险里边您稍微投资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财富也是可以就是增加，也是可以传承的。
2: 是的，非常谢谢你啊！Jenny 这么贴心的服务，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您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如何固定 人寿保险，如何固定重大疾病保险，就这类固定保费如何给小朋友增加这个提早安排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保险，那么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啊，詹妮啊，再请教你啊，咱们现在经常的有假期哈，有的时候要去度假去，在这会儿时候呢，如果假期出行呢，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呢？你跟大家介绍介绍。
3: 好的，这也是真的是马上要大的假期哈，圣诞节又要来临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假期，那么如果您出行一定要买一个出境的旅行保险，那出境的旅行保险分两种，一种是我只买医疗，我就担心这个出去看病的时候出去玩如果生病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您就买一个出境的一个医疗险的一个保障。那如果我还担心如果我生病了，那么如果我买的机票，那我订的酒店还有订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损失怎么办呢？那么您呢就是说就买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出境旅行保险，买完整的出境旅行保险，如果一旦就是意外发生了，不仅是您生病了，或者是家里边有人突然就是生病，那需要您紧急回来，那这些呢您的机票买的一定是往返的机票，那么如果出行需要这个机票已经出了不能够全额的退的话，那么如果您有损失，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比如说您带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贵重物品啦，或者您的箱子出现那个磕碰了，或者您丢了什么东西啊，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所以旅行保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格还非常的便宜，是按照您的这个出行的天数还有就是您的这个旅行的国家您都选好了，那这样的话您如果一旦出行需要理赔。还有一点就是说您比如说去澳洲，那么您如果有旅行保险的话，那么出境您需要租车，那租车的垫底费比如说出险了，那垫底费需要您出，那么保险公司都给您理赔了。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买一个出境旅行保险。另外如果您有南十字星的这个医疗险，那么出境旅行保险还可以享受5%的一个优惠，这一块就是说您要就是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出境旅行保险，那如果您要有家人和朋友来新西兰进行旅游，那您也要给他买一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您就不要担这个风险，因为来探望您如果他们需要看病，那新西兰的这费用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您有入境旅行保险，如果在新西兰紧急需要看病，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给您出这看病的这个费用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理赔比较多的。如果有亲朋好友来，要给他们买入境新西兰的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旅游签证，只能买这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学生签证，那么就给他们买学生保险。所以这一块呢也和大家呢解释一下。
2: 好的，谢谢您詹妮，非常谢谢您今天专业的保险知识的这个介绍和指导，这么专业的建议和服务，如果有需要呢，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詹妮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了啊！非常谢谢您啊，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th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th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 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做什么。从小学打基础，从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个阶段其实他都有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 Year 7和 Year 8， 这两年孩子刚刚进入中学，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更多的科目，也要慢慢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那么到了 Year 9 Year 10， 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孩子真正开始找方向了。这里说的找方向，并不是说 Year 9 Year 10 的孩子现在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这个阶段开始，孩子对自己的优势、兴趣和学习方式会越来越清楚。很多家长会问我，孩子 Year 9 Year 10 现在规划是不是太早了？我的回答通常是，决定职业确实早，但认识方向并不早。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Year 9 Year 10 不需要孩子马上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学医学，我一定要做工程师，我一定要读商科。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观察了，孩子喜欢什么，什么科目学起来比较有感觉，哪一类问题他愿意花时间研究，哪一类任务即使有难度他也愿意继续做。这些信息是孩子未来选择方向的重要基础。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课程难度开始真正上来了。数学会越来越强调逻辑和综合应用，英语不再只是词汇和语法，而是开始加是阅读、理解、写作、分析和表达。科学也会逐渐从知道知识走向理解知识、解释现象、应用知识。所以到了 Year 9 Year 10， 家长不能只看一个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知识结构。比如数学成绩不错，到底是计算能力好还是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英语成绩不错，是因为基础题比较稳定，还是已经能够真正理解和组织相关的一些观点？科学成绩不错，是记忆力强，还是能够把不同知识联系起来？这些区别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一直觉得 Year 9 Year 10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是拼命往前赶，而是把基础真正做扎实。因为高中学习阶段很多时候不是从零开始，前面的知识如果有漏洞，到了更高阶段，孩子会发现为什么别人学得很快，我怎么越学越吃力。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孩子不够聪明，而是前面的基础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 Year 9 Year 10 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孩子比别人提前学了多少，而应该关注孩子真正掌握了多少。还有一个变化，家长在 Year 9 Year 10 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就是孩子之间的差异开始慢慢显现。有些孩子数学越来越突出，有些孩子科学特别有兴趣， 有些孩子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很强，也有些孩子可能学术成绩不是最突出，但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编程设计和沟通能力很好。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急着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观察，观察孩子真正擅长什么，也观察孩子在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为什么我们说 Yen Na Yen Ten 开始找方向？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未来高中阶段的选择会慢慢进入视野。比如，有些孩子未来可能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继续走 NCEA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对 IB 体系感兴趣。不同课程的体系在学习方式、评估方式以及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家长不需要现在就做决定，但是可以开始了解自己的孩子适应怎样的学习方式。还有一个家长经常问的问题，那 Year 9 Year 10到底要不要提前学呢？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提前学习理解成单纯的抢跑。真正有价值的提前学习应该是让孩子提前建立知识框架，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难点，也有机会把知识学得更深，而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的孩子已经学到了 Year 11。 如果只是追求进度但孩子没有真正理解，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把中学阶段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阶段， Year 7 Year 8适应中学打基础， Year 9 Year 10开始建立方向，而Year 11后，孩子会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所以家长如果现在孩子正在 Year 9 Year 10，不要只问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也可以开始问孩子真正擅长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孩子未来有哪些可能性。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 Year 9 Year 10到底应该怎么规划，什么时候开始考虑 Cambridge、 IB、 NCEA 有什么不同，孩子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未来的学习路径。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A，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vo。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什么。 从小学打基础，到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他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耶奈耶特是孩子逐渐建立方向的阶段，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规划方向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就必须做决定未来的事情？答案是不一定。耶奈耶特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决定终点，而是开始认识道路。比如说，有些家庭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Cambridge 的高中阶段会涉及 IGCSE， 之后还有 AS 和 A-Level 等不同阶段。那么 Yerton 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把数学、英语、科学等基础能力建立起来，因为到了 IGCSE 之后，学习会更加深入，也会更加要求学生理解知识、分析问题、应用知识，以及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如果孩子未来可能考虑 Cambridge， 耶奈耶特最值得做的是不是简单的提前考，而是提前把基础能力准备好。另外一些家庭会关注 IB 的学习方式通常会比较重视探究、分析、写作和表达，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孩子未来考虑 IB， 家长可以提前观察孩子是否喜欢提出问题，是否愿意自己查资料，能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没有比较好的阅读和写作表达习惯。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种体系更好，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学习方式更适合这个孩子。如果家庭计划继续走新西兰本地教育体系，那么 NCEA 的家长也需要了解这个体系。 NCEA 在课程的组织、评估方式等方面和 Cambridge IB 存在明显的不同。同时新西兰的高中阶段的资格体系目前也在持续的改革，所以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课程要求和评估安排，家长最好以学校和新西兰教育部门当时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对于耶奈耶特孩子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急着选定一个体系，而是了解不同体系的特点，再结合孩子自己去判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在不着急做决定，耶奈耶特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建议家长重点看三个方面。第一，基础，数学、英语、科学等核心能力有没有明显的短板。第二，兴趣，孩子对哪些学科有持续的兴趣。第三，优势，孩子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三个方面其实比现在到底选哪个体系更重要。比如如果孩子数学和科学比较突出，未来可能会对工程、医学、计算机等方向产生兴趣。如果孩子的语言、写作和表达能力比较强，未来可能会关注法律、传媒、教育 商科等方向。如果孩子喜欢设计、创造、动手实践，也可能慢慢了解设计、建筑、创意产业等不同的领域。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让孩子现在就决定职业。Year 9, Year 10的任务是让孩子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让选择越来越少。如果您家里正好有 Year 9, Year 10的孩子，今晚可以和我们的孩子聊聊五个问题。第一，哪一门课你最喜欢？为什么？第二，哪一门课你觉得最困难？困难在哪里？第三，如果下个月有考试，你需要提高什么？第四，有没有一个专业或职业是你最近比较想了解的？第五，如果现在多给你一些时间，你最想把什么学好呢？最重要的是不要着急评价孩子的答案，家长先听。所以我一直认为 Year 9, Year 10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为了提前而提前。提前学习没有问题，但提前学习的目的是应该让孩子理解得更深，基础更扎实，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我比别人快一年。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最后还要回到两个问题：孩子有没有学会呢？孩子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把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串起来 ，Year 7 Year 8注重于中学，适合基础 ；Year 9 Year 10适合孩子们建立自己的方向，到 Year 11以后，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和升学规划。所以家长不用焦虑我是不是已经晚了，也不用着急我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提前很多。每个阶段做好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划。这里是 Mia， 感谢您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mail Arrow。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 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12: 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7: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失去的瞬间。
3: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4: ，09522-6600。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Yeah, you can try to.

We only got one class.

FM9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3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他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信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0: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0: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

0: 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的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要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一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都是一批一批的，对吧？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难实质性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难实质性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难实质性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男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是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定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1: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真心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 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那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的，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的，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 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的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有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么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
1: 的
0: 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我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
0: 没
1: 能
0: 错。
1: 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最
0: 最
1: 多。
0: 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生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六百。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 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就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就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了，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找。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康乃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或者说没有直接的点名蔡康永这个事情，但是事情发酵了差不多四五天之后，现在是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侠客岛正式的点名了蔡康永以及他不承认错误和双面人的这个定性。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沈怡老师来帮我们做分析。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跟大家来先提一下啊，这个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新媒体侠客岛点名批评蔡康永两面人的行为，重生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容其强。你要想在大陆市场立足，就必须坚定的对台独分子说不。尤其哦，图中大家看到了，他说蔡康永事发之后至今未认错，未和台独分子划清界限。像他这样一边赚着大陆的红利，一边给台独分子站台撑腰的两面人行为，必须承受应有的后果和代价。同时作为蔡康永的对照组，我们来看看同一时间啊，北京天安门广场手举五星红旗的中国台湾艺人吴奇隆，说他是蔡康永事件最好的对照组。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发生了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十一国庆的时候呢，吴奇隆就站上了天安门广场高举五星红旗，很非常的感慨，就是说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甚至在面对就是说为了赚钱才表态的质疑的时候，豪气的回呛，我不赚钱我也是这个立场。但是换来的是这个富邦取消了他在台湾的开球，指出是吴奇隆身体不适。那吴奇隆也很刚啊，就在富邦开球的当天剖自己嗨爬长城，匹一字马，体力好的没话说，让大家展示一下我身体好得很。同时沈博阳不断透过泛蓝的节目来增加自己的曝光，比如说他有上赵少康的节目，相信大家也看了这个节目了。赵少康现在是面临着是否助攻对手的嫌疑的当下，他14号又安排了沈博阳上他的节目。但赵少康的说法是，上次他上的是 TVBS 的少康战情室，这一次上的是中广，两场早已安排好，并不是说这个少康战情室爆火沈博阳的这个采访之后才追加的中广的这个采访。来，沈怡老师啊，咱们先从蔡康永来说吧。上周台媒的心态我觉得像过山车一样，刚开始说没有点名，后面呢是这个正儿八经点名了，然后就开始一片倒的说啊，点名了，这个事情定性了吗？所以如何来看这一变化？
1: 有一句电影台词，要你认为啊，我要我认为啊，对不啦？这件事情怎么定性？用蔡康永的话那叫什么？你可以自由的去那边给一个叫沈博阳的人站队，但沈博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自有公论。你去那儿站队，可能有你的1000个或者是10000个理由，甚至你认为说我都不是站队，而我只是到那边去出席一下，这是你给出的解释。你给了解释，我就一定要认可吗？我不认可。那我不认怎么办？我有我的自由，在我的自由当中我采取我的行动。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这件事情的规矩是一个什么样的规矩？规矩就是这种行为不被接受和认可，在大陆这边这是一条红线，你撞上了，不管你以什么理由，你事实上撞上了。什么叫事实上撞上？那很简单嘛，你出现在那个场合，用这种方式坐在那个区域，你还举了应援棒。哎，台湾的听众们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在台湾岛内政治的实践活动当中，一个人表示对一个候选人的支持有几种方式。蔡康永的这种方式会不会被大家理解为他对沈博阳在政治上的支持？在选市长，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竞选场合，对吧？
0: 是。
1: 你不是在人群的最后一排瞄了一眼就走了，你坐到了前排的贵宾区，你挥了应援棒，你告诉我你不是去支持他的，你只是去看一看。你是在自欺欺人吗？经典的掩饰这个成语嘛，啊，你戴个口罩就不算你到场了，你搞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彼此坦诚一点，对吧？或者用一句更加 那个的话来讲，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装什么聊斋？你又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素人，你不是那种闷头在啊某一个地方完全不谙世事、不懂公共事件，你还特别出了本书叫《说话的艺术》，说话不一定要用话讲啊，行动也可以啊。这种行动传递出来的信息，真的当大家都是三岁小孩，你在公开骗人是吧？你大陆给出的情反应也非常明确，就是我们不接受你的解释。
0: 嗯，
1: 你如果说你只是去那个，可以啊，侠客岛给出出路了呀，你给说明，什么说明？你不用说你支持不支持沈波阳，你不用去讲这个，来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复述一遍。
0: 吴奇隆不就打好了，打了样吗？
1: 表个态吗？
0: 嗯。
1: 然后至于岛内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力量说什么自由啊、尊重啊、个人观点和表达，自由是有边界的。个人观点表达看议题、看场合、看它的影响。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吴奇隆？你说出来嘛，暗搓搓搞台独，不敢认，对不对？编个理由。那我好奇，谁打电话了？谁施压了？谁承压了？这不是你岛内在搞台独的规矩吗？来而不往非礼也。大陆这次给出的态度很清楚，三个字叫不惯着，不惯着，我们不纵容这种行为。你做了一件事情，承受它的后果。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讲这么简单的道理吧？还是你幻想说你可以用我的话来讲，你这种两面人就叫做吃饭砸锅。你既要挣大陆市场的钱，又要在岛内表达你的政治观点，而这个政治观点又是直接冲撞中国大陆的这个红线的，那不好意思，我们不欢迎这种现象。所以直接贴脸开打，讲得非常清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模糊空间，也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去骑墙和摇摆，就是这样。这事情非常的清晰嘛，对吧？
0: 吃饭砸锅，这饭不是一般的小饭哎，十年拢夯不隆咚的，有投资顾问给他算了一下，在大陆赚的钱至少进账一个亿。一个亿耶，只有马云爸爸敢说一谁啊？是谁哪谁说的一个亿的小目标？
1: 小目标的，
0: 啊，敢这么说。而且，陈老师刚刚你说，您有提到一句，他蔡康永自己回应说是什么自由的选择 ？No， 不是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沈博阳的竞争对手说的。所以有一个评论啊，我觉得一定要在这边带给沈毅老师，也带给大家听听。他懂了吧？在他们眼里，咱们才是外人。别在别的上面投射太多情感，否则能把你气死。该封杀的封杀，该吃瓜的吃瓜，这个就是现在民众的看法。来，沈毅老师聊一聊
1: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大陆这边你会发现，这条红线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画出的红线，而且是什么？中国大陆老百姓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认可的红线。
0: 嗯，
1: 先网民自己行动起来，网民自己行动起来之后，立刻有品牌跟进，然后才是官媒定性。官媒有一个反应时间，你会发现在官方做出反应之前，民间的自发反应已经出来了。这用来应对什么？因为岛内台独还有一种叙事，就好像统一这件事情是中国大陆政府在干的事情，中国大陆的民众对此是不 care， 我们非常 care， 我们非常敏感，我们不接受任何的骑墙摇摆。而且你刚才说了，我说的是有些有的没有的那些投机的势力，那些投机的势力你愿意去搞事儿，你愿意发挥你的内斗传统，我能理解，某些人坚持要在这个时间对沈博阳进行专访。说个诛心之论， 你是不是看郑丽文的某些表态不顺眼，你看郑丽文推动的某些事情不顺眼，所以你开始搅和，对吧？你开始要展现你自己的实力，就像蔡康永去展现这种实力，就是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走到那边去，对吧？你在吃流量，对不啦？或者说你已经准备提前向某些力量效忠，是不啦？这种在政治上的事情，要提醒某些专门做政治分析的人，在政治上很多事情，绝大多数事情叫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0: 嗯，
1: 你不要以为你很小聪明，哎呀，我这个是两边平衡一下，岛内蓝绿生态打成现在这个样子，绿营对于蓝营政治人物的追杀到现在这个程度，你跟我来玩这套东西，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你非常不忠诚。当然了，这也是某种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这大家在历史上可以看得见，我们不去讲这一部分，但是某些人的表现只能说再一次证明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是这样。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啊，那你们站立场，以这位资深评论员的说站老共的立场，我就不跟你说站不站老共的立场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正儿八经的 thread， 台湾很喜欢玩的嘛，这些什么 Instagram 上面流传出的采访当天的这个场边的新闻，是正儿八经发生的事儿。广告时间就有人追问沈博阳毒品的立场，影片当中大家应该是可以听到的。赵少康直接说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意思就是说还说了一句不用太认真，我都震惊了。这些是没有在可能在那个节目当中呈现的，因为那个是录播的，但是它被剪辑出来放在网络媒体呈现。
1: 谄媚谄媚，中国古代有个词叫什么，叫奸佞小人是吧，叫弄臣是吧，这些词大家可以就台湾岛内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保留得很好吗？是古文学习时间去学习一下这种博大精深、非常精炼的汉字背后传递的这种意思，然后再看一看这种现实政治的浮世绘，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哦，双十的时候，我是看了赖清德的那个演讲的，而且他旁边，对，这个是我截的一些图。刚好恰好吧，我不是故意要截这种表情，刚好吧，恰好他就讲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一段，我就给他截下来，就这个表情。他咋说的呢？他批评中国大陆持续以军事及灰色地带的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有强调就说台湾会持续的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而且要提升全社会的防卫韧性。我看了一下中国大陆国防部的解释和强调，就是说我们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展开演练活动，是为了在震慑台独和外部干涉势力，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所以我们为了展示什么叫做天经地义，什么叫做无可厚非，根据大陆各地海事单位发布的航行警告，从12号起，也就是现在当天，解放军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进行至少五场军事行动。央视披露就说，这是另外一个也是在双十过后的一天，或者应该是当晚那天披露出来的一个画面。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在节日期间举行东风26紧急战备演练，检查是什么呢？检查的是突遭侦察、袭击甚至人员伤亡之后，火箭军还能不能继续执行任务。东风26大家都知道，大约4000公里的射程，威慑范围可以延伸到关岛以及更远的目标。视频当中哦，出现了多域利剑捍卫统一的字样。除了大杀器之外，帕帕罗不是强调台海地域景观不对称作战吗？我给大家看看，咱们就是说各方面我们都要练到。这个是今年5月份国产军用四足机器人又有新产品了啊！记住，它叫机器獒，藏獒的獒。这个呢，它分为两个，一个叫做影獒，一个叫做铁獒。影獒呢，就是比较轻巧隐蔽，用于进入楼道等比较狭窄的地方。上一张图。然后主要是一个侦察和重型火力支援，然后铁獒呢是比较偏速度跟载重的，铁獒的负载呢可以差不多35公斤，包括还可以扛火箭炮、运输箱、 察打一体的火力平台等等，连30毫米的火箭筒都可以扛，直接可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下一张图，这个是我跟大家截取的，我觉得在展示的时候这个话不要说得太明白。第一个就是指哪打哪，第二个就是天生强悍，为战而生。从双十这个赖清德的演讲开始说起，赖老师。
1: 赖清德的演讲我怎么说呢，他给我一种是整个演讲的过程当中，赖清德本人处在一种有效的自我催眠状态，就他把他认为岛内所有好的东西都讲了一遍，然后这一件这里面每一件好的事情，无论是不是他做的，都是他的成功，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把他想象中的世界描述了一遍，似乎他眼睛一闭，就整个世界按照他的想象展开。当然双十节10月10号纪念的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中华民国框架下搞台独算怎么回事？
0: 对，所以他
1: 违法行为吧，
0: 他那个演讲
1: 违背宪政的吧。后面有人也讲宪政，讲台湾岛内要讲这个宪法课，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联署不联署、附属不附属的那种具体行政上的治理细节，就这个宪政的法理传承而言，在你们自己那个框架下，你自己还没改，对不对？你台独的这一套，不管是赖清德的那一套，还是有些人讲的那一套，你说得过去吗？你说不过去，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叫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吴奇隆在那儿举了五星红旗，你不敢说你处罚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只能暗搓搓的施压，然后不阴不阳的搞了个体力不支，然后对他进行惩戒。台独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没有出路不仅仅是说在实体实力层面，你的这种所谓靠实力去搞台独的这种幼稚而天真的想法是不成立的，而且在法统层面上你也是死路一条，他的路是断头路不通的。这边有反分裂国家法放着，你敢冲红线你就没了，你就没了。你现在只敢闭着眼睛搞精神胜利大法，就是你没打我之前我就已经成了，我就始终是成的，除非你打我，但是你又不能打我，这样就是搞这种事情。解放军的反应告诉大家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有两句话大家一定要有深刻的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推进整个统一进程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是在中国大陆这一侧的，是在我们这边的。我们往前去推进统一的时候，给你政策，对你进行惩戒、点名、批评，到经济上的各种惩戒等等，再加上军事能力的建设，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调，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你搞出来的任何事情，面对我们的这种推进，你没有任何办法。不是说这次号称什么，他们称之为叫做外国来宾来了190个，115个是斯威士兰的时候的，就把那边能够喘气的都拖过来，七大姑姑八大姨的就过来。斯威士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体，在那儿真的就说你闭着眼睛你自嗨。有人甚至讲了，这个你整个那个仪式现场黑白基色主调，真感觉你是在办什么？你是在办一个喜庆吗？还是在办白事？甚至我看
0: 出了交通部的宣传稿还出现了歼十，
1: 把歼十放进去了，对吧？所以就说你下面的人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就粗心到这种程度，用台湾岛内的网民在正当时下面的留言来说，你不就是在拿了一个躯壳在那儿拜吗？对吧？不承认现实，然后在那儿，大陆有句话叫丧事喜办，是吧？ 然后寻找自害，然后呢做所有的事情唯独不做正确的事情，意图在那儿拖延时间，苟延残喘。你听他那个讲话，那两个人的讲话都这样，都这样，就在拖时间，就在闭着眼睛拖时间。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唯一的区别是赖清德那个讲话更加展现他那个所谓就闭着眼睛搞态度，只要我眼睛一闭，态度就成了，就我在那个世界里面玩得很开心。另外一个说的看上去比他好一点，但他说只要抱着美国的大腿我就能成，真的好一点吗？
0: 另外一个
1: 只要抱美国的大腿我这事情就能成，你想多了吧。还好，然后拿出来的例子是什么？1950年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2026年了，你拿76年前的事情来吹，真的是觉得岛内民众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有些事情，认清历史大势，放弃无谓的挣扎，不要再浪费时间。当然就像蔡康永一样，你可以去做自己的行动，对，你可以去做，但是我们这边也会有我们的行动的。到最后不要哭啊，哭也算时间的啊，这个事情大家想清楚啊。我觉得岛内民众应该加速在统独议题上的实质性觉醒。什么叫实质性觉醒？就像大陆民众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台独是一条我们国家利益的红线和底线，你是不能碰的，过了你就没了。我们是不接受的，你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你除非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这个框架，不进行正确的表态，采取正确的行动，校正错误，否则我们是不接受的。你那个事情你也可以搞，我们后面是要往前推进的，所以希望台湾民众觉醒，什么不要再去那个台独，你没指望，根本就搞不成，无限期拖延现状不存在，统一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你现在就在这个解决方案下想一想，统一之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是什么，怎么样开一些务实的条件，让这种统一的进程更加的顺滑，减少付出，让台湾减少付出那些本可以避免的代价，让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的落地更加的顺滑。你现在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想纯粹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话，你就去往这个方向去想，然后这件事情最好能够形成岛内的共识。精英们如果还要端着他们那套有的没有的东西继续生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当中，你有资格去浪费时间吗？你没有。
0: 我
1: 听柳杰克他们几个人的那个和平时讲的那些东西，看一看在那个双十那天赖清德的儿子是不是没有回来啊。他是有选择的，他肯定逃不掉，但他觉得他的下一代已经逃掉了。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像他那样吗？不仅为自身考量，而且为台湾的后人考量，回到统一的框架下构建一个达成统一的共识，跟大陆相向而行，选择和平统一方式，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施细节，并且在岛内用你们的行动去约束和影响你们的政治精英。不是据说台湾是民主的吗？不是据说这东西应该是台湾老百姓能说了算的吗？
0: 好，
1: 非要台湾老百姓跟着这个东西走啊！上面政治精英说什么就是什么，真的是这样的吗？ 现在信息技术这么发达，资讯这么便捷，一国两制究竟是个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到哪儿去可以表达？弄个微信号在正当时下面发点你们的真实意见跟评论，给正当时的电子邮箱发点电子邮件，表达你们的真实观点，很难吗？
0: 不难，我
1: 我说了选项，就以往有几种观点。说第一个说两岸信息不通，哎，这个你就不用跟我讲，你看这个实时信息几乎是实时之通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表达，发个电子邮件不行吗？还要怎样？电子邮箱不在那儿，不记得的话，他去看看正当时的电子邮箱号是啥。台湾岛内不是自诩这个教育程度也很高，民众素养也很高。你自己有了，虽然据说人工智能也很发达，上人工智能查一查，一国两制是个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个啥？大陆官方政府如何进行描述的？然后基本的阅读理解和台湾岛内那些兜售的错误信息对照一下，你们被禽兽部队扭曲的认知不就回来了吗？这事儿很难，还是你觉得我就是要得过且过？我不管啊，我就是要这个样子，那你不管我也不管啊。
0: 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沈英老师都是苦口婆心的，因为从这一次双十我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就不讲了。赖清德整篇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感觉就两岸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的，他的大家对他的期待的不要想了，完全不要想了。另外一边直接说了，不要做中国的一个省，不要做美国的一个州，不要做日本的一个岛。所以能靠谁呢？所以我就很能理解沈毅老师所讲的，民众要起来，要表达你们的意见，在岛内没办法表达，对不对？那我们提供平台，正当时的平台，大家可以去留言。老师提到的很多东西要对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究竟是什么，或者一国两制究竟是什么？很多朋友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有为什么在我们节目的后边的板块会跟大家有一个正当时的板块，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让沈英老师专门就台湾朋友很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做解答。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部分，到时候请沈毅老师再来持续帮我们做分析。不过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解放军的他的是继续在往前推的，不管是今天的五海联动，我们要开始进行军事演习。那你说是这么针对台岛，我觉得台岛不管是海警啊，还是各个部门，已经常态化的在进行围岛的一个巡演了。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一边哦，如果是域外力量的话，就是因为东风给出来的，就是说域外力量不可以干涉台湾问题。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高层和驻亚洲的多国使节，10月7号的时候在东京举行了一个紧急闭门会议，出席的人员有哪些？这个是美国驻韩大使、美国驻日大使、驻华大使也去了，以及驻菲律宾、泰国、澳洲、新西兰和越南的大使。此外，可以看到曾经驻韩国的副大使，也是现任美国驻东盟的大使，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都出席了。那么，美国国务院有哪些高层出席呢？这个是现任美国驻呃，这个是美国国务院总部由顾问霍勒和副国务卿胡克尔来代表出席。他们为什么会出席这个会议？据说是为了表明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最新的一个亚洲政策。但是它的特别点是在哪里呢？第一个，他是外交跟军事高层一起来密会。据报道，就是说帕帕罗是简报了解放军的动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些真实的一些观察。就他公开的一些观察，大家会觉得他这个人好像这方面不是特别的专业，也不是特别的专精。第二个呢，时间点是川普预计访华之前，也就是川普要在APEC 11月 APEC 的深圳的这个峰会，可能有一个中美俄高峰会之前，所以现在川普整个心思都在这一场峰会上面，包括贝森特本来要去香港参加 APEC 的财长会议，现在都说不去了，为的就是先要铺垫和筹备川普的深圳行。来，沈英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突然10月7号的这个紧急闭门会议，两岸问题当然是比较关心的，尤其是帕帕罗出现了，古立言也出现了，如何去做分析？
1: 现在美国国内应该是有几派力量在那儿就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尖锐的这种博弈，或者说这种博弈正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关头。很简单呀，从域外力量介入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觉得如果美国一家不行的话，美国加上与会国家的这些，它的军事势力有可能在解放军的 ADA2 就是区域拒止和这个拒止战略的这种能力面前，它能改变能力对比，从不行变成行了。一个学渣打不过学霸，这个学渣叫了一些比他更渣的，然后说我们一群学渣就能打过一个学霸。这个大家理解就好，大家理解就好，对吧？第二个，从这个会上来讲，预期是从特朗普的角度，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有很明确的这种利益取向的美国最高领导人，他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他的表达或者说他的一些行动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出格之外，但他这个人非常经典的符合一个判断，他对于力量对比非常的敏感。
0: 嗯，
1: 当然跟一般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在进行力量对比的判断之前，他会采取一些冒险的小举措。
0: 嗯，
1: 请大家记住时间的连续性，就是从2025年1月份到现在，这条线是连续的。2025年发生了什么事？2025年发生的事情就是3月份特朗普用对等关税大杀四方，4月份跟中国打了整整一个月，打完一个月之后主动要求停战，5月份有了日内瓦谈判，然后又谈到吉隆坡，然后吉隆坡又延了两个月到1月份。简而言之，美国已经确认在最极端情况下用上美国尽可能使用的这种经贸或者是相关的工具打不过。至于军事实力，我不知道帕帕罗会怎么样做这样一个简报，但是大家看美国打伊朗，大家看美国打伊朗，这个不需要简报，这个不需要简报，美国自己比谁都清楚，对吧？而且美国打伊朗最大的一块短板是什么？那不是什么武器技术上的代差，或者说美国在技术上落后于伊朗，美国仍然是先进的，美国炸伊朗甚至能炸出局部的战术优势，但是美国的后勤跟不上了，
0: 产能，
1: 对吧？弹药库存搞不定了，对不对？而你这个弹药库存里面呢，大家去看2023年、2024年福布斯杂志上发过的文章，就是美国空军的武器供应链当中有 45% 依赖于中国大陆的厂商，并且相当多的中国大陆厂商是美国武器供应链的 T0 级厂商，就是无法替代的供应商。然后你就说你这帮人待在那边啊，帕帕罗去做一个简报，放心，没问题的啊，我们可以干过中国啊。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中国不切在跟我们打架的时候不切断美国的这些产能的供应，不切断这些供应链，就是中国只要不还手，我们就一定是可以干过中国的。你开这种会真的很有意思吗？当然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之前提到的那篇文章，就是美国现在国内越来越明确的那些相对比较明智的研究者已经公开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所谓，因为大陆这边不认可这种提法，但是美方的表达就是美国失去台湾所带来的损害并不是不可承受的，也不是不能化解的。这话在我看来啥意思呢？就是美国其实在那是可以而且应该追求一个更加理性的目标，那就是体面退场。甚至有人讲，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符合美国的总体政策。为什么？因为美国那个政策它的一贯表述就是支持这个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和平解决具体来说它就包含了三种场景。 第一种场景就是和平的啊，台湾出去了。第二种就是和平的统一了。第三个就是和平的在那儿拖着。这叫什么知道吧？这叫台阶。这叫美国自己给自己留的台阶。台湾岛内现在在两岸问题上对于美国的政策有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什么叫重大的战略误判？就是10月10号那第二个讲话的人当中他所透露出来的就是一种标准的战略误判。这什么意思呢？只要台湾抱紧美国的大腿，美国就一定不会放弃台湾，就会硬汉，而且美国的实力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这位，美国自己的评估就是他解决不了这问题，他的实力解决不了这问题。以及我也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这位，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的是怎么样在台湾这个问题上体面的退场，要不要退场，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是一定要退场的，只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美国现在最务实的政策选项，或者说在他看来在心理上能够接受的选项，就是第一，能拖多久就尽量拖久一会儿，但不是无限期的拖，他知道不存在无限期拖的这个选项。第二，在那之前尽可能的用各种名义从台湾多薅一点羊毛，反正只要把钱弄到，把台积电弄到，把能吸的血吸到，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件事情。不要觉得那件事情对美国，不要真的觉得台湾对美国有那么的重要。我之前讲过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评估，三种利益。两个是偏向于实体层面的，一个是偏向于心理和认知层面的。芯片的产能，所以美国说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把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分散到美国大陆的本土啊，比如说到日本啊，或者是到欧洲。这样一来，即使台湾统一了，而且出现了那种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大陆一声令下不许给美国代工，我想象不出那个场景，或者说这个场景要出现它必须满足一系列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且跟大陆现行的政策肯定不在一条线上。美国都已经在此做好现实的准备，当然比较搞笑的一点是台湾在积极的配合。第二个就是所谓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日本现在在那搞事情，其实主打的就是这条线，就是所谓日本南向1000海里海上生命线通过台湾海峡。然后他假设的场景是统一了之后，大陆中国说啊，这条海峡是我们的，日本的船不让过。你愿意去想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所谓美国在亚太区的盟友体系，或者那个东西想象中的是啊，统一以后中国把日本给吞了，把韩国给吞了，在那打出一个军事征服的帝国出来，跟小说的场景更加类似一点。第三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美国的那种不甘心，我好歹是个霸权，我好歹赢得了冷战，好歹我在冷战结束以后一路高歌猛进，你看我的人工智能搞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怎么突然之间咔吧一下凉了，我面子和心理上过不去，就是美国霸权的声望，所谓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狗屁安全承诺！你看俄罗斯打乌克兰打成那样，你对北约有什么安全承诺？啊，你看伊朗打成那个样子，你在中东地区有什么安全承诺？胡塞武装都打得有来有回，你还提过，好意思跟我提什么安全承诺？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是不可想象的，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力量对比已经过了那个拐点，我可以说在第一岛链。所以台湾岛内的人要清醒过来，赖清德这种我们就完全不去指望他，这种务实态度的人，就他愿意自己闭着眼睛花岗岩脑袋是那边那种用美国大腿来进行自我催眠的力量，你就给我好好睁开眼睛想一想，台湾老百姓面对这两种在不同方向上用不同方式共同做梦的政治精英人物，台湾老百姓，你们不是一直强调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吗？是时候展现你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务实一点行不行？面对现实行不行？大家面对现实，脚踏实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不好吗？不要浪费各自的时间。然后大陆这边的实力啊，大家请看机器熬。如果说之前还是在多少带有一点戏谑的方式讲说啊，你第一批登陆部队会如何如何，现在大陆无人作战平台的这种产能这种技术各位不要忘记跟大陆的产能相结合，你美国是没有资格跟大陆在这个方面去拼实力的，台湾你就更加想都不用想了，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尤其是台湾要杜绝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避免有一些人从这个所谓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当中进行错误的学习。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我说过了，展现的是那种菜鸡互啄版的无人冲，这种新型的冲突形态，这种事情在两岸问题上是不存在的。大陆是有工业的量化的能力和能力体系支撑的，这种量化的能力和能力体系可以帮助你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幻想。对于任何的外部势力，对于美国来说，各位，今天美国在亚太区部署了几艘航空母舰啊？有常驻的吗？
0: 真空了吧，好像都已经。
1: 有常驻的吗？现在亚太区西太平洋这条线上三艘航空母舰好像都是我们的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吧？这个现实你忘了？你还想着1950年呢？没错，1950年第七舰队一个分遣舰队下来，我们这个在整个台海乃至于第一岛链甚至是西太，你可以打出压倒性的优势。现在你也配？
0: 好，
1: 现在你也配？你就指望美国那种账面部队这种存量军事资产能够在第一岛链支撑一场跟大陆的这种高强度的军事冲突跟对抗？你玩兵棋推演魔怔了是吧？
0: 这个是军事方面的能力建设。老师，另外一方面有个突发消息是有关台海的，我就先跟老师带来了。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宣布制裁两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现任部长，制裁对象分别是第一个是巴拉圭资通讯的科技部部长毕亚德，以及贝里斯的外交等事务部长冯塞卡。三项措施分别是：第一，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第二，禁止境内组织个人与其交易；第三，拒发签证，禁止入境，包括香港、澳门。生效时间就是当下2026年10月12号。注意，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次中国大陆的官方直接对于支持台湾地区所谓邦交的外国官员施加的个人制裁，这个应该是第一次。
1: 对啊，你看这个篱笆又住紧了一点，这个缝隙又再推过去，对吧？能力体系的建设又补平了一块吧。不信邪的就来啊，不信邪的就来啊，你就往前推，你敢做我们就推回去。历史经验证明，当时蛮早以前了，应该是赖清德刚刚选上去的时候，是岛内的评论员当时得出过一个很有趣的逻辑推演。什么叫逻辑推演？就如果你赖清德搞台独一路高歌猛进，砰， 冲过了法律红线，冲过了法理台独红线，这边啪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然后实施统一。你越往那个方向推，所以后来那天我记得是那个台的新闻评论说，就缉毒推到最后，你会发现缉毒就等于缉统。
0: 缉统，嗯，
1: 你推一步，我们哪一步？因为我们的实力更强，能力更高，所以每一步反推，都是向统一的方向在那进。包括什么？包括另外一个例子，海警的执法权啊，它执法区域啊。厦金那边，厦门和金门这边的这个执法区域，然后迅速的跨过台湾海峡，然后你在台东搞事儿，台湾东部现在整个执法区域把台岛本身就已经环起来了，对吧？好，你接下来在东沙那边搞事儿，那走着瞧，你看这个体系什么时候覆盖到那边去？
0: 刚上班，
1: 而且一动就是联动的，一动就是联动。你看台东的那个东西，一旦执法区搞过去之后，多少个中国大陆的部委，他连农林水产那条线、农业部那条线都动了。为什么？那边有鱼啊，
0: 对，看一下，
1: 要做渔业资源调查去了，对吧？然后深海的那个，你看那个科学船考察，一旦台东那条线，你跟那个画线啪啪啪啪，像那个密集点阵一样，直接就把那边给圈起来了。
0: 对，那个画线，
1: 你动一次就往前推一大步，你动一次就往前推一步，对吧？顺带不是说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在岛内，大家也在那看吗？是个连续剧，就是缅北电诈集团的覆灭。对吧？那里面有几个人多嚣张啊，还很嚣张的说，哎，这个通缉照上面，这个通缉令上都选一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那位现在坟头草已经挺高了。坟头草已经不低了，这个转世的可能已经有半岁了。
0: 他说他能摆平
1: 啊，你摆平啊，对，你是平了呀，你被摆平，不是你摆平啊，是你被摆平。大陆这边要么不做，要做就是非常周延周全，我们从来不就事论事的做单纯的点状反应，我们是纳入整个能力和能力体系的建设，这个往前推出去的一步，它是不会往后退的。它往前推了这一步之后，它只会越来越严密，越来越严谨，越来越绵密。现在我们进行的通通都是演训。每一台演训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而且要常态化。演训我们的要求是随时随地可以由训转战，随时随地可以由训转战。不信的你尽可以等着，你尽可以耗费这个时间，浪费这个时间不去做，但是大陆是不会陪你玩的。我们是在非常认真的准备，非常认真的去做实质性的推进，这点请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误会。
0: 好，最后一点时间吧，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国际方面大家比较关注跟关心的，也是川普最关心的两条线，两场战争，一场是在中东的，一场是俄乌战场的。中东战场当然是出现了升级的情况啊，不过不是美国跟伊朗，是外溢出来的战争影响，是沙特跟也门胡塞组织今天又发动袭击了。是胡塞组织对于沙特，据说今天是造成了一死十一伤，但是严重的是大家图中看到的这一天，也就是前一天，哈利德国王机场十号的时候，已经就胡塞的这个导弹打过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沙特的防空导弹没有升空，已造成了12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了一名美国公民，另外还有309人受伤。胡塞武装已经宣布了对此事负责了。同时呢，因为沙特现在在进行亚冠精英联赛嘛，大家非常关心咱们中国还有马宁等六名中国裁判在沙特。目前我们从网络上或者是从新闻媒体得到的消息是，他们 目前一切安全，也请大家都放心。那么这是利雅得机场，加上今天的话是一周内三次遭到袭击了。胡塞武装的理由非常的简单，沙特过去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这次就是对等回应，说白了就是你炸我萨拉机场，我就炸你利雅得机场。所以呢，沙特的四个机场是轮番的挨轰炸了。另一边，川普和他的好朋友普京通电话了，宣布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当然这个态度像欧洲啊等等的就表达了不满，以及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第二个，川普在周末突然说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并认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吧，沈英老师帮我们来谈一谈。
1: 先说美国跟俄罗斯那个交易，昨天有人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个东西，我转发了那条，就是有一艘船，俄罗斯的那个装柴油的那个船，在差不多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就已经到达了美国。这艘船从俄罗斯是9月20几号出发的，证明什么？美国跟俄罗斯这个交易谈了很长时间，谈了很长时间。这个交易非常符合特朗普的现在的这种，就非常符合特朗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我要做一场交易，这个交易是什么？我需要降低美国国内这个生活成本，以柴油价格为核心指标的生活成本。因为今年美国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事件和需求就是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担心什么？特朗普担心如果中期选举遭遇挫败，他将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党的攻势，他担心的是共和党内建制派造反，甚至不排除马嘎部分的力量的

0: 即使不搞弹劾，大规模的启动对于特朗普家族不当获利的这种调查，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他不做调查的时候，特朗普画画 K 线这种只是网上大家开玩笑的东西。如果真的查出内幕交易来，这种就属于那些不能上秤的东西被放上了秤。我别的不说，拜登家二公子那卡因的事情被传成什么样子了，拜登打成什么样子，对吧？这种拔出，而且特朗普家有几位公子那吃相，不管是加密货币还是无人机，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意，那可能比拜登家的公子更糟糕一些。这事情传出来，这乐子可不是一般的大。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是政治上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启动了跟俄罗斯的交易。这个交易就是我进口柴油，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明确，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就是降低这个预期，他非常清楚他要在实体层面降低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这个时候普京对于特朗普达成这个交易叫雪中送炭。雪中送炭之后，特朗普说交易的艺术嘛，投桃报李，然后你看谁动柴油我就讨厌谁，现在谁促进柴油价格的上涨呢？泽连斯基。因为你老是用无人机去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你老是去炸它的整个原油的加工供应链，好死不死的，俄罗斯确实是全世界柴油最大的出口方之一，这条线不就完整的闭环了吗？闭环了以后，特朗普的打法也是让乌克兰非常伤心的，伤心。特朗普喊出的乌克兰必须换个总统的这个打法，这可是普京的打法呀，
1: 占一条战线，
0: 这是普京的打法呀。普京之前在谈到俄乌会谈的时候曾经说过，抛出过一个观点，说俄罗斯想跟乌克兰谈啊，但是乌克兰先得有一个合法的领导人。
1: 是的，要选举。
0: 24年25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时候，普京甚至公开说过这样的话，我研究过乌克兰的宪法，在乌克兰的宪法程序当中，泽连斯基现在这个样子是非法的。然后说他们家的拉达就是那个最高议那个国民议会，按照他们的宪法是可以这样延续下去的。俄罗斯也打法律战的，但是这套东西之前被西方舆论是不理的，扔开。为什么？宪政这种东西遇到泽连斯基这样的团宠，当然是要让路的了。他在跟俄罗斯打架，泽连斯基不是团宠吗？这是个团宠嘛，对吧？大家把泽连斯基理解为团宠，把欧盟理解为
1: 一群巨婴，还巨
0: 不是恋爱，而且是带自带恋爱脑爱上团宠的巨婴，这不就套用一些网上那种女频的那种恋爱脑的这种网文，这不就很典型的举动吗？就觉得欧洲天生欠泽连斯基的，泽连斯基要啥给啥，拿了东西还傲娇上，对吧？结果特朗普他说，哎，我认为你应该换一个总统。哎，我认为就是你让这个柴油价格下不来，这个事情我觉得会让整个后期俄乌局势的走向呈现进一步戏剧化的态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朗普是不会感到尴尬的，他肯定不尴尬啊。普京肯定现在心情应该是不错，尽管最近俄军的地面表现在红里曼那个方向令人无法描述，就非常的抽象斯拉夫艺术。但是普京看到特朗普开始讲说乌克兰应该换总统，那至少多喝一杯伏特加是肯定可以的。那尴尬的就是欧公子呗，就是美国那边坚持要去挺乌克兰的那些人呗，就是那些在精神世界中其他各国莫名其妙站出来以为变成精神乌克兰人，就是对吧？啊，就变成就是间接支持美国灯塔的那些土质呗。对了，岛内的台湾民众们，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句话？今日乌克兰，明日谁啊？
1: 别，有些话真别说。
0: 乌克兰啊，乌克兰今天这个样子啊，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被特朗普点名说你给我换一个，而那个人之前是美国的宠儿。

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Chinese Kitchen 爱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七八八八。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二十一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同事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那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是赵书立，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1: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追根究底，夜里无星，你用双模样人的眼睛。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ver?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桑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这个。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to Gilmore Terrace, Wellington.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change to Kashmusi.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s.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pup.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led yet?
1: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3: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 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 朝那些事儿第57章，离胜利只差一步。二，似乎是要配合朱棣的决心，朝廷方面的又不知是谁啊出的馊主意，说北军即将失败，应该把徐辉祖调回来保卫京城。于是呢，刚刚取胜的徐辉祖又被调了回去。 留在小河与朱棣对峙的只剩下了平安和和服。由于感觉这个地方不容易防守，两个人这么一商量，决定合兵到灵璧去坚守。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两人属下的士兵啊本来就已经疲累交加，护送粮饷的队伍呢又被朱棣给击败，粮饷全被夺走了。 这下可算是要了南军的老命喽，饭都吃不饱，还打什么仗啊？于是呢，俩人一碰头，还决定明天突围逃跑。为了保证行动一致，他们还制定了暗号，就是三声炮响。第二天呢，南军士兵正在打包袱准备溜号，突然之间呀，就听见。 嘡嘡嘡嘡，三声炮响。士兵们一听，暗号来了，哎，二话不说是撒腿就跑。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三声炮它不是自个儿人放的逃跑暗号，正相反，这是北军的进攻信号。原来啊。 北军也在同一天制定了进攻的暗号，而这个暗号呢，正好也是三声炮响，这就叫命苦不能怨政府。这是一个极为滑稽的场面。准备进攻的北军正好遇到了仓皇出逃的南军，那还讲什么客气？北军趁势追杀，是不但全歼南军。 还俘获了平安等37员大将，只有何福跑得快，单人匹马逃了回去。朱棣的坚持终于换来了胜利，他踢开了前进路上的最后一颗绊脚石，开始向最后的目标挺进了。灵璧之战彻底击溃了南军的主力。 至此之后呢，南军再也没有能够组织起像样的反攻。在历经千辛万苦、战胜无数敌人之后，朱棣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盛庸、铁铉、平安已经成为了过去，没有人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 朱棣的下一个目标呢是扬州。这时候，扬州城内的守护者是监察御史王斌。这个人啊，本想抵抗，但是呢，被属下出卖，扬州不战而降。扬州的失陷沉重地打击了南军的士气。压根儿你就不用看地图，稍微有点地理常识的也知道扬州和南京离得有多近了。 朱棣的靖难之战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他只要再迈出一脚，就能够踏入朝思暮想的京城。这时候呢，坐在皇城里的朱允炆已经慌乱到了极点。他万万想不到啊，萧藩竟然会搞到自己皇位都不保。他六神无主，而齐泰和黄子成这时候并不在京城里，他的智囊团只剩下了方孝孺。既然如此，也只能向这个书呆子讨计策了。方孝孺倒是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拿出做学问的态度，列出了几条对策。首先派出大臣外出募兵，然后呢号召天下秦王，为争取时间要派人去找朱棣谈判，表示愿意割让土地麻痹朱棣。朱允炆看他如此有把握呢，就按照他的计划去行事，希望这位书呆子呀能够在最后的时刻拉他一把。后来的事实证明，方孝孺确实是一等忠臣，但却绝对不是一等的功臣。他所提出的什么外出募兵、号召秦王呢，都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朱棣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怎么来得及呀？而所谓找朱棣谈判，啊，割让土地换时间，那更是痴人说梦了。玩弄诡计争取时间，那正是朱棣的强项，他哪会上方孝孺的当呢？哎，朱棣人家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造了四年反，并不是为了拿一块土地当地主，他要的是天下的一切。但话虽如此，当时的大臣呢，还是按照方孝孺的部署呢去安排一切。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与朱棣谈判的任务就交给了庆城郡主。啊，请诸位千万不要误从这位郡主的封号来判断他的辈分。事实上呢，他是朱元璋的侄女，朱允炆的长辈。按照身份和年龄来计算呢，他是朱棣的堂姐。庆城郡主亲自过江去和朱棣谈判，朱棣呢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也使得这位郡主认为朱棣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呐。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一大堆呀，兄弟骨肉不要相残之类的话。朱棣听得很认真，并不断地点头称是。庆城郡主顿觉形势一片大好啊，于是呢停下来等待朱棣的答复。朱棣看他已经讲完，这才终于开口说话，而他所说的话着实让庆城郡主吓了一跳。朱棣用平静的口气说道，我这次起兵呢，主要是为父皇报仇，诛灭奸臣。仿效当年的周公辅政足矣，希望皇上答应我的要求。咱也不知他这为父皇报仇，仇从何来。说完之后呢，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这位堂姐一眼，接着说道，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我攻破城池之日，希望诸位兄弟姐妹马上搬家，去父皇的陵墓暂住。我怕到时候惊吓了各位。说完后，朱棣即沉吟不语。这是恐吓，是赤裸裸的恐吓呀。庆城郡主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自己这个弟弟，原来自己刚才说的全都是废话，而这位好弟弟不但一意孤行，竟然还敢威胁自己。他这才明白， 在这个人的眼里压根没有兄弟姐妹的。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支持他的，就是反对他的。靖城郡主不了解朱棣，他也不可能了解朱棣。他根本没办法想象，朱棣是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抉择和苦难的煎熬，才走到了今天呢？眼看胜利就在眼前了，竟然想用几句话打发走人，他简直是白日做梦。朱棣把他和庆城郡主的谈话呢写成了一封信，并交给他带回去，表明自己的态度。朱允文知道了谈判的结果，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他的对手可没有也不会下一道什么误伤我职的命令。朱允文审视着皇宫中的一切，那些宦官、宫女和大臣们仍旧对他毕恭毕敬，但他心里明白，即使不久之后这里换了新的主人，他们仍然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只是仆人，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主人之间的更替，换谁来做主人，对于他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朱允文终于发现了，所谓拥有天下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无助的人。他这辈子不是用来享受富贵和尊荣的，从他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痛苦就已经开始了。他要防备大臣，防备藩王，防备宦官和身边的所有人。他和他的宝座只是一个公开的目标，要随时应付外来和内在的压力与打击。他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自己的权力。一旦权力宝座被人夺走，也就同时意味着他生命的终结。因为皇帝这种稀缺产品，在一个统一的时代有且仅能有一个，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朱允文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朱棣起兵靖难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是朱棣自己，一个就是朱允文。造反的朱棣固然是没有回头路，其实朱允文也没有，因为自古以来权力斗争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非此即彼。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听天由命吧。朱棣在回绝了朱允文的求和之后，发动了最后的进攻。他陈兵于浦子口，准备从这里渡江攻击京城。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最后的时刻竟然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抵抗者是盛庸，他率领着南军士兵做了殊死的反击，并打败了北军，暂时挡住了朱棣。盛庸确实无愧于名将之称号，他在最后的关头也没有放弃希望，而是选择了顽强地坚持下去。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虽然他并没有把这种忠诚保持到底。盛庸的抵抗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棣的军队长期的征战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士兵们十分疲劳，谁都不愿意再打了，都希望回去休整。这一次朱棣也动摇了，因为他也看出部队确实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再打下去很可能就是全军崩溃。 如果朱棣就在这个时候退走，那历史可能就改写了。所谓天助有心人，当年被黄子澄的英明决策放走的无赖朱高煦带着援军前来助战了，这可是帮了朱棣的大忙啊。他十分兴奋，拍着自己儿子的背深情地说道：努力啊，世子身体不好。这个所谓的世子呢，就是他的长子朱高炽。这句话在朱高煦听来，无疑是一个传位于自己的指令。于是呢，朱高煦就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地攻打圣雍。在生力军朱高煦的全力支持下，北军大破圣雍，之后一举渡过长江，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京城。朱高煦是肯定会拼命的，因为打下来的江山将来全部都是自己的，自己不拼命那谁拼命呢？不过呢，他好像没有仔细分析朱棣的话。朱棣其实只是说世子的身体不好，也没有说要传位给他。这句话绝呀，他就绝在说看你怎么理解。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句隐含了太多自由信息的话，对朱高煦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朱高煦呢，是大家公认的精明人，但是要论机灵的程度，他还是不如他的父亲。他似乎忘记了，这支票只有兑现了才有效，而他的父亲呢，很明显并不开银行，而是以抢银行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开出的支票，如果能够兑现，那才是怪事儿呢。无论后来怎么样吧，至少这时候的朱棣达到了他的目的，顺利的过了江，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进城了。可这最后的一步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京城呢，是由富商沈万三赞助，和明朝政府一同修建的。城墙啊，都是用花岗石混合着糯米石灰砌成的，十分的坚固。而且城内还有十余万的军队呢，要想攻下南京城，谈何容易啊。城内的朱允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拒绝了逃往南方的决定，听从了方孝孺的建议，坚守城池。这个方孝孺呢，实在是个硬汉。当朱允文怕守不住，向他询问说如果城池失守该当如何的时候，他竟然说呢，即使守不住城池，皇帝陛下为江山社稷而死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方孝孺虽是书生，一生未经刀兵，但大难临头却又铮铮傲骨，可佩可叹。话虽如此啊，但方孝孺敢说这硬话，也是因为京城比较坚固。朱棣连济南都攻不下来，何况京城呢？可是方孝孺并不懂得，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朱棣也不是傻子，他敢于率军围城，自然有破城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十分有效。朱棣的攻城法呢，就是利用他的间谍。现在是时候介绍他的两位高级间谍了。这两个人负责镇守京城的金川门，一个是古王朱慧，另一个是李景龙。李景龙和朱棣自幼相识啊，是发小，后虽交战，但李景龙啊颇有点公私分明的精神，不管打得多厉害，并不影响他和朱棣的感情。而且从他那个糟糕的指挥来看呢，他也算是朱棣夺天下的大功臣。 虽然李景龙打过很多的败仗，被人骂作草包饭桶，但毕竟在气节上没什么问题。而他后来私通朱棣的行为却给他自己戴上了一顶新的帽子，叫内奸。如果说把靖难比作一场足球赛，李景龙原先的行为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蹩脚的后卫踢进了乌龙球。而在他决定出卖自己的主人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打假球的人。至此，李景龙终于解下了自己的所有伪装，他不但不要脸，连面具也不要了。此后，他在朱棣的统治下继续苟延残喘地活着。综合看来，他的一生是草包的一生，无耻的一生。如果李文忠知道自己生出了这样的儿子呀，估计可能会再气死一次。无耻的李景龙无耻地活了下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两个内奸的帮助下，朱棣的军队攻入了京城，江山易主。
5: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一个人真正绝望的时候，往往不是没钱的时候，而是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很努力了，可生活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年轻的时候我们相信努力会有回报，好好读书就能找到好工作，努力工作就能买房，认真经营就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后来才发现，人生不是一道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得到答案的题。有人努力了很多年，工资还是没有涨多少，有人读了很多书，毕业以后依然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有人辛辛苦苦买了房，却发现自己几十年都在为那套房子工作，有人不敢结婚，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承担爱的成本，有人不敢生孩子，不是不喜欢孩子，而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把一个生命好好的养大。还有一些人已经不敢谈梦想了，因为每一次谈梦想之前都要先问一句，钱够吗？你会慢慢发现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残酷的不是没有，而是明明想要，却知道自己很可能永远得不到。于是，我们开始学会妥协。梦想可以小一点，房子可以小一点，生活可以差一点，自己可以委屈一点，甚至连幸福都可以降低一点标准，只要别出什么意外。可真正让人难过的是，有一天你回头看，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只是在不停地解决问题，这个月的房租，下个月的学费，父母的医药费，孩子的生活费，自己的养老钱，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生活就像一列不停向前开的火车，你每天都在车上，却不知道它究竟要开往哪里。所以，我们真正害怕的从来不只是贫穷，也不只是失业、疾病、衰老， 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人生都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更扎心的是，很多人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活到后来已经没有力气追了。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觉得累，请不要急着骂自己没出息，你可能只是太久没有为自己活过。这个世界当然需要努力，可是一个人活着一辈子，如果最后只剩下赚钱、还钱、养家养老，然后老去，那我们拼命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真正值得我们争取的，从来不是过上多么成功的人生，而是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还能对自己说，我这一生虽然没有得到所有想要的，但至少有一些日子是我真正想过的。因为人最怕的不是穷一辈子，而是忙了一辈子，最后才发现自己呀，从来没有真正活过。

0: 唱到哑，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早起啊，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的，欢迎各位又在全新的一天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是吴曼，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4日了。
5: 大家好，我是子璇，今天是代班 Divo 主持三天。
4: 没错哈，那么继续和子璇一起合作，给您带来满满的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中东的情况的最新进展。先来说一说伊朗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伊朗的方面正在加固着核设施，动员民众备战，并且还放出了威胁，说如果美国再次动武，将会对于美军以及波斯湾的盟友发动更广泛更猛烈的反击，试图去吓阻特朗普在其中选举之后继续重启空袭。
5: 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已警告区域官员，若战火再起，可能攻击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甚至派兵越境。伊朗高层也点名沙特阿拉伯酋长国区域数据中心和海底网络电缆，并向斡旋方放话，可能击沉美军军舰，杀伤官兵。特朗普上周排除在11月3日选举前攻击伊朗，但曾公开表示考虑轰炸其核设施。美军第三个航舰打击群及另一支陆战远征部队正向中东五角大厦也评估增派空备空装备与弹药。
4: 嗯，是的啊，现在呢正在评估去增加一些防空的装备啊，然后还有继续的一些弹药，看来还是来者不善的哈。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附近的阿曼湾的海域，在最近啊一共呢是有6艘船舶接连的受到了袭击。随着伊朗袭击的升级，越来越多的空载超级游轮开始掉头远离波斯湾。那么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项海事通报显示，4艘游轮在10月11号，也就是在上周日的时候，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途中啊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袭击。一艘集装箱船也在驶入海峡时被不明的发射物来击中了。
5: 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地苏哈锚地，一艘游轮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另据彭博社汇总游轮数据，近日至少10艘大型原油运输船和数艘苏伊士型游轮在驶进阿兰酋复查伊拉港时停航或掉头。
4: 好，现在目前呢依旧还是有其他的船只驶向这一个区域的，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啊几乎是每一天都有发生着袭击的事件，复查伊拉附近也是不例外的啊。超级游轮撤离了这一个地区，也是对于外界是不是还能够持续的经由这一条水道产生了极大的一个怀疑。要知道石油都是从这里而走的，那么全球游轮的短缺已经是将运输的成本推到了一个异常的高位。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来看一看国际的原油价格。如今租用一艘油轮啊，把石油从美国运到中国，大家知道要花多少钱吗？这个价值其实可以比得上把一枚火箭送入到太空之中。哇，这实在是有点超出我们自己的认知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到中东现在延宕的越来越大的一个战火，我们来看一看也门叛军。也门叛军 现在已经是炸到了利雅得啊，这个炸到了首都，对吧？那我们看到啊，包括现在也传出来了关于沙特的王储向地下碉堡来进行转移。好，我们来看，随着啊这个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阿拉伯紧急的这个升级，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短短的五天之内遭到了4次的轰炸。这个昨天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追踪啊，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权力核心现在是陷入到了高度的紧张之中。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报道，现年41岁的沙特阿拉伯实际的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从6号公开露面之后，现在已经是有6天没有现身于公众的视野之中了。
5: 随着安全威胁的急剧升高，他近几日在精挑细选的安保团队护卫下，已被安排在几座本身既具备地下碉堡、戒备森严的王宫之间，是频繁接驳转移。
4: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报告也是透露出了另外的消息，说呢，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啊，现在是谈钱，目前的防空拦截的飞弹库已经是面临着极其吃紧的情况。根据美联社上一个月的时候也曾经披露，沙特阿拉伯是有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以及埃及寻求着防空的支持。在外交和军事双重的夹击之下，沙特和伊朗的官员也在日前对于中东局势的升级展开了通话。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表示愿意协助和沙特以及啊这个胡塞武装之间展开对话。中东整体的紧张局势现在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那大家都在问，那美国呢，对不对？美国到底特朗普考虑的如何，会不会来插手沙特的这一件的事务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来显示啊，美国想要跃跃欲试，并且还有了一些部署的征兆啊。那未来的话，军事援助的一个升级其实有可能会助推在中东局势进一步的威胁的可能。而有专家指出了，美国如果介入到了也门的战事，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从2026年的10月初啊，美国的军事顾问在沙特的境内指挥中心帮助沙特的指挥官分析有关胡塞武装的阵地的情报。知情人士呢透露了这一个消息。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的空中加油机也是从沙特的中部基地起飞，为沙特的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提供着空中的加油，那也使得这些战斗机可以从也门的上空持续的制空啊，来应对来自于也门方向的导弹威胁。现在呢，也是有2名消息人士进一步证明了加油任务是真实存在的。
5: 这一安排呢，是标志着美国近年来逐步停止参与沙特也门战争政策的部分逆转。五角大楼负责中东事务的中央司令部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击溃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后，加大了对沙特的顾问力度。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图尔基表示，超过100架飞机参与支持地面行动。沙特皇家空军拥有全球最大的重型战斗机机队，在中东地区 F-15 战机数量是超过其他国家的。美国有线电视网新闻报道，美国已向沙特派出超过100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施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

0: 大概的这个用意的一些释放，是有意把也门沙特之间的问题和伊朗的战争可以分开。华盛顿呢，在加大对于沙特支持的同时，正在努力的控制对于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当然也是避免在红海等等战略水道持续进一步的军事升级。超过100名的美国军事顾问分布在沙特境内多个指挥部公开的场所啊，那么美国政府也是从2025年5月份以来一直和胡塞武装维持叫做事实之上的停火。那当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宣布停火了，在那50天的空袭之中，美军啊根据盘点至少是损失了7架 MQ-9 死神无人机。2025年的春季，在特朗普授权的叫做粗暴极势的行动期间，胡塞武装还差一点儿就击落了一架 F-35 的联合攻击的这一个战斗机了。所以美国现在也在想，可别以身试险啊，再一个脚又踏进去，这边还刚刚想脚底抹油想要去跑呢。与此同时，我们来看到胡塞也对于美国发出了警告，如果美国你要下场要介入冲突的话，那么就是有沉重的代价即将袭来。
1: 是的，一名也门胡塞武装官员是警告美国，若美国介入也门冲突将面临沉重打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哈伊提星期一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会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这个地区所在的所有利益。
0: 没错。那我们来看，他同时还警告沙特的石油设施和机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和人员，你们都必须赶紧去远离，不然的话导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啊！这些地点已经成为了在胡塞眼中合法打击的目的地了。那么布哈提也是表示啊，胡塞武装针对着沙特目标发动的军事行动，就是为了向沙特向王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你无处可躲，你不能只是躲在安全的地方对于也门发动着单方面的一个袭击，是要有报仇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在中东局势整体来说出现到的一个不稳。也门政府最近也在表示啊，现在对于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其实也是在继续的加力加码，但整体来说脱鞋军今天变成了这样一支咱们说对于沙特来说是打不赢扛不过的力量，还是真的挺让人觉得惊奇的啊。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是这样报道的，说也门政府军的军方发言人在周一的声明之中指出，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是打死了950名胡塞武装的武装人员。
1: 声明也说呢，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监视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也摧毁了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0: 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啊，在当天说，过去的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还有塔伊兹、萨马、马里卜等省发动了119次空袭以及导弹的打击。那么声明也说，自从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于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已经有2177次。哎呀，现在的战事真的是相当焦灼，可是区域之中和区域周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我们来看到今天有一个消息给刷屏了啊，巴基斯坦的军方几天之前才试射了法塔赫4，现在呢又宣布成功的试射了增程型的高超音速的弹道导弹。这也是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13号发表的声明显示，说巴基斯坦的陆军在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的高超音速的弹道导弹。
1: 声明说呢，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度精准打击目标并突击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呢，将进一步拓展巴基斯坦陆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
0: 我们大概的来说几句，其实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和整个中东的局势产生着微妙的一些连机。现在在中东战火越延越大，或者是越涉及到的区域越广，越来越 难停。那你说巴基斯坦是不是自己本身的压力又会不小？然后巴基斯坦这边如果出现到不稳，要去转移注意力到一个方面的话，那印度这。

0: 里边的压力又会与日俱增。
1: 对，
0: 所以这个世界它是连环的，它是因为土地的接壤，因为利益的这个冲突，所以你会发现是有传导性的多米诺骨牌哈。
1: 是的。
0: 那你看，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一方面阿富汗方面你的反恐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吧？现在天天巴基斯坦都是啊，这个如何清除武装组织，进入到了一些紧急的一些状态。现在沙特和胡塞又是这个相持不下，甚至是步步升级。胡塞疯起来，连美国都去呛声，巴基斯坦也是在其中，要去斡旋，也要去参与。印度边境方面各种的开火挑衅，最近又打死了两名巴基斯坦人。这很显然啊，印度就是趁着你巴基斯坦注意力都在中东，我在这边给你搞一搞事情，我来测试一下你到底能不能够分身有数，或者是说想要暴露你的是分身的无力。那这个时候巴基斯坦摸了摸箱底，掏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大杀器来。你说这个意味是不是很明确？老子有力气，你们谁都别惹我，是不是啊？是带有一种震慑，因为你真是属于这个各种的威胁，包括从阿富汗，从沙特，再到整个啊这个这个印度的边界的这个周围，这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看中东的影响会不会进一步的不断的一些外界从巴基斯坦继续的传导传导传导。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局势的扩大化。以前就是美以对于伊朗打东的打击，现在你看这个沙特以前是被连累的一方，现在直接进入到了战局之中。这不就是一个慢慢的外延吗？
1: 对，
0: 外延通过巴基斯坦再传导传导。如果印度这边又出现到了变化，你别忘了印度昨天对于中国也是相当的挑衅的，自己动不动的自己更了个名，是吧？中国现在还是在口头之上，但是一系列的传导下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或者都有利益的冲突方。我趁着你乱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想在背后
1: 捣乱
0: 捅你两刀，是不是哈？好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其实坦白来讲，我们真的不太希望看到巴基斯坦能够深入的参与到中东现在的这一场大乱斗之中。提高警惕，希望不会被印度方面偷了塔，是这么说吧？偷塔，
1: 偷塔，
0: 啊，到最后一定要守一个塔。
1: 没错。
0: 而这个时候，中巴之间还有联合的军演，记得当时我们说吗？首次的联合军演，这些事情啊，全部都是被串联了起来。来，那么继续的再来看，战场之上还有很多火上浇油的或者自乱阵脚的事情。今天啊，咱们再来说上一遭，美国的陆战队的一架 MV-22B， 这是一个鱼鹰啊。倾斜的这个旋翼的这个直升机，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在北卡罗纳州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啊，居然自己来了个硬着陆，中欧都软着陆了啊，这个鱼鹰硬着陆之后呢，是燃起了熊熊烈火。这一次没那么幸运啊，飞机之上四名陆战队员都被送到医院接受评估，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受到了烧烫伤。到底是为什么突然起火，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硬着陆，是怎么导致的事故的原因啊，进一步的排查之中。
1: 是的，这个福克斯新闻报道呢，这架鱼鹰机是隶属于陆战队第162中型倾斜旋翼机中队的这个位于纽约里弗陆战队航空站。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8日上午10时20分，地点是靠近北卡州布拉登湖利森林。陆战队表示呢，军方与民间紧急救援人员均赶赴现场。地方消防主管布伦南向当地媒体表示，事故发生时鱼鹰机载有约600磅，相当于约2720公斤的航空燃油，硬着陆后呢是随机起火，至少一名陆战队员因烧烫伤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其余人员呢也接受了医疗评估。美国陆战队将这起事件列为航空事故，并表示四名机上人员正在接受医疗照护。 事故确切原因尚未公布，相关调查呢是仍在进行当中。
0: 嗯，是，就这鱼鹰倾斜嫌疑机，动不动的就是得报点问题。
1: 嗯，
0: 我们现在真的动不动就说死神坠落啊，鱼鹰出事儿啊，天天就是这么几个话题，对吧？来，我们看欧神说说，刚来就又有鱼鹰出问题了。嗯呐，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自己莫名其妙的就硬着陆，咔嘣一下子，飞机之上又有充分的燃料的一个补给。
1: 嗯，
0: 好家伙，没带自己走更远的征程。但反而成为了自我燃烧的热辣滚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说这个机型就从来没安上过。嗯呐，也是新闻媒体非常喜欢观察的一只，因为实在是太有料了。传单说鱼鹰也是事故飞机的老演员了，面二不太安全啊，陆战队还无可取代。来，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大家对于巴基斯坦的分析。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巴基斯坦家里有事儿，沙特大哥先去打，等巴基斯坦处理好家事儿再来继续帮忙。Brandon 说印度不怕别人有超高音速导弹，印度前年就试射了带马桶盖的超高音速导弹，真的是笑死人了啊。还有朋友说这是泽地翠说，胡塞现在被美国越打越强，实在是让人对于未来有不可预期的危机感。我那天还在想，我想这周不然的话我就在国际漫谈里面我们好好的来说一说脱鞋军传奇之路啊。从以前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叫脱鞋军，真的就是这插了板，就是你穿着小皮鞋是吧，小红底儿，然后你看它就是一个脱鞋军，然后自己开始的这个手搓的导弹，到现在越打越猛越打越强，还有了自主生产武器的一个能力，真的是未来可畏啊。说哪一天啊，这个胡塞强大到伊朗都无法控制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我跟您真的是有同样的一个想法，现在伊朗积极下场去进行当斡旋，脱鞋军到底是如何在这么多年之中迅速的变强大的，我们把这个话题留一留，看看我周五是不是依旧还是会确认这一个选题。
1: 嗯，
0: 咱们好好的用30分钟来唠一唠这个胡塞武装蜕变的20年。嗯，蜕变20年啊，
1: 好，
0: 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现在啊，国际之上战事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地区涉及其中，对吧？现在其实最悲观的是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
1: 嗯，
0: 新西兰最近要大选，大家说的全是生活成本的问题，这个话题永远有的聊。
1: 对，
0: 国际之上呢，欧洲聊不聊生活成本的问题，美国聊不聊生活成本的问题，石油天然气导致到的能源方面的危机，两个都是能源。你看现在的两场大战事都是在能源最聚集的区域之中。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说一个，就是 AMF 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响亮的警告，说全球的金融市场体系面临的风险正在直线的上升，包括人工智能相关的市场的调整都有可能会带给人类更多不可预期的后果。那么 IMF 在10月13号发布了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说全球金融市场不可以掉以轻心，尽管市场目前还是有点任性的，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抛售潮、政府债券收益的上升、网络攻击都可能形成进一步的威胁，而这些威胁也可能在短期之内引发金融环境急剧收紧以及市场的动荡。
1: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AI 投资迄今有助于抵消中东战事和整体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造成的拖累，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实现 AI 相关能力可能不需要如此庞大的投资，或在潜在经济收益可能不如预期般可观。报告指出，如果 AI 相关企业的盈利或投资减弱，可能引发相关资产价格调整，并波及更广泛的金融市场。
0: 嗯，一方面呢，为了抑制通胀，各国的决策者可能会需要提高政策的利率，而进而加重冥币滚动短期借债国家的一些偿债的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的投资者，那进一步也会提高对于债券收益率，而市场的波动加剧又一次去损害到的是流动性。金融市场真的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讲究的是一个平衡和调节啊。所以这个数字有时候 不是说加大猛料，讲究的是阴阳调和的平衡。MF 也警告，任何的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债券收益率突然的飙升。此外呢，主要的经济体的主权债务的水平都是高居不下的，财政赤字的问题也很难获得解决，所以这进一步的会加大在市场之上的这个压力的一个来源。既然把话题从中东的石油的危机转向了 AI， 我不知道 AI 能不能去平衡在石油危机带给我们在债券之中或者金融体系之中的这一个平衡。但是 AI 现在显然已经成为了，就原来叫做 AI 真香，然后人类快速的在 AI 的推动之下感觉自己和科技接轨了，对不对？你要是放在5年前，你说人人都在使用 AI， 你可能会觉得就不太可能吧，那时候的停留还对于 AI 的理解是什么了。结果到现在这个落地化做的实在太棒了，谁的这个手机里面没几个 AI 的软件，谁用不上啊，对不对啊？大家查个菜谱，订个出行，订个机票，查个攻略，对吧？用 AI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熟练。可是 AI 对于人类的风险还是在不断不断的似乎在响起他的警钟。你说这是一阳谋呢还是真有其事？我昨天跟小朋友聊天，我就说了，我说你们觉得 AI 有一天会去反噬人类吗？年轻的孩子们，十几岁的孩子们告诉我，确实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1: 没错
0: 啊，所以说现在对于 AI 的使用态度，其实反而年轻人是比我们要更加的谨慎。谁用的最娴熟？老年人现在用的最娴熟，啥都得 AI 一下。
1: AI 一下，
0: 是
1: 不用搜索引擎，
0: 是全部用搜索引擎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Anthropic 又发出了他的警告啊，他就警告小型的 AI 在年底之前可能能够完成自我复制。什么叫自我复制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1: 是的，这个 Anthropic 公司指出，公司进行的实验显示，小型人工智能模型呢是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具备在商用互联网设备上自我复制的能力，例如智能烤箱和非知名品牌的安卓电视盒。路透社报道呢， Anthropic星期一说，公司在实验中研究人工智能模型是否能够找到易受攻击的设备，将自身是复制到这些设备当中，并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呢是持续传播。听起来有点像病毒，
0: 有点像，对吧？只要你自己能够复制，复制之前我们就说了超级智能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未来 AI 的改变。 AI 的改变不是现在我们单一的去使用的某一个单一功能，我们去问他问题，他来进行到一个回答，你让他帮你润色一个东西他帮你回答，而是未来的 AI 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预定去制作。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大家不都说养小龙虾吗？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可以见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问你问题，你给我问题，我可以自己进行到反刍回复，然后看一看我到底是不是要用使用。但是当我用了更多的 AI 的智能，它帮我把生活里面比方说自动的形成安排，自动的他知道我今天所有的流程，知道我今天要在10点钟的时候外出开会，他可以帮我去订计程车，但是他对于计程车的司机他要如何来进行到筛选，怎么样来进行到选择，他可以帮我去订机票，他可以帮我去抢会员，他可以帮我去买各种的东西。那在这个之中慢慢他自己要去决定直接进行到动作和安排的接下来的这一步，其实就有点引发大家的担忧。因为之前国际之上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美国人，他自己就是订那个健身房的一个课程，那个课程特别的怎么说，就是难抢啊，所以他就直接自己的 AI 直接帮他做出决定，用了一个后门把其他的人直接给黑掉了，让他抢到了课。但这实际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并不想通过非法的或者不合规的手段去进行到这样的抢注，但是你的 AI 可能帮你决定了，你这是注意到了，你要是没注意到呢？如果这件事反噬到你的头上变成了犯罪呢？这只是非常非常雏形的一个小的例子而已。如果在进阶的阶段，未来的 AI 直接来领导到一些重大的公司的决策，重大的个人的一些决策，甚至是军事之上的一些决策，那还能够挡得住吗？现在 Anthropic 就表示，一旦 AI 模型可以自我复制，将更加难以彻底的关闭，就你灭不掉它。所谓的这个关闭，在我看来就是消灭它。人类如果有一天和 AI 直接对垒，你都找不着那电源的开关键在哪儿啊？因为它没有单一的中 中央控制点可以一键去进行停用、
1: 嗯、
0: 这个和传统的恶意软件不同，这些模型还能够自动识别不熟悉的设备，并且将数据中心的处理器作为攻击的目标。
1: 是的，这个公司的研究呢，重点是物联网设备，例如安卓电器、智能家电和其他联网设备，这些因为这些物联网设备的安全防护通常是较为薄弱的。Anthropic 同时也警告说呢，如果小型模型以目前的速度改进，他们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具备自主复制能力，而且基于模型权重呢进行的复制系统也是会很快的进行跟进。
0: 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包括现在这个欧神说那个没事啊 AI 搞不定的新问题的话，让特朗普继续改名 SSI 也是可以的嘛，对，千万别改成 ISIS 就行了啊，不然成恐怖组织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也有朋友说美国的 AI 发展可能会反噬人类，中国的 AI 是被中国去进行到管制的，而我倒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单纯的去分别美国和中国，而且我始终认为美国在事实的时候，就中国还有就根据美国的智库报告，中国可能在整体就特别包括是这个智能体的发展综合的这个表现，几个月之中极有可能颠覆美国现在的一个绝对的领先、
1: 嗯、
0: 中国的落地已经比美国做得很强了，那美国现在更强的无非就是比中国有个超级大脑对吧，它的精准准度，但是也是在追求着更强更快的思考和更便捷的它可以出答案的时候，那更有可能在 AI 设定的帮助上，中国是什么叫做四肢强大但是可能不够聪明，
1: 嗯，
0: 我是说这些智能的发展大概的一个方向，那 AI 不管如何都比你我聪明哈。
1: 嗯、
0: 好，但是美国想要的就是我也许现在手脚还不协调，我的落地还不行，但是我要做的是世界之上的最强大脑，但是最强大脑就有可能会翻墙，我估计您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 AI 到最后发展的阶段无疑都是最强的大脑和最强的体魄的一个连接，同时可以落地为王、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人类要设定的红线和帮助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才是业界大家共同在讨论的问题。
1: 没错，
0: 早就虽说啊 AI 就像一本书，你只看书名就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我是不认为 AI 能够改变宇宙什么定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极其复杂的，而人类只是自己的视角，问自己发现的问题，想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答案也好、嗯、我觉得你特别挺认同您说的这一句话的哈、
1: 嗯、
0: 有一个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吴曼，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医生，他说你知道我在我的工作经验之中不止一次问过自己，是不是我的病人有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才是真的，我们常常会用自己来定义说他疯了啊，他看到的是一些幻象的世界、
1: 嗯、
0: 他说是不是反而他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我说你很危险，
1: 他是精神科的医生吗，
0: 他是的也不是他，但是他会护理到有相关的精神、
1: 哦、
0: 有一些精神问题的这个病人哈、
1: 嗯、
0: 所以宇宙很大，就看我们怎么样辩证的去看了，有人很有宿命论，有人的话觉得此生就是这样啊，这个过了就不会再有重来任何的一些机会了。地先生说这么说吧，我感觉美国的 AI 造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用，搞来搞去只会军事网机，都是负面的发展，而中国是用在民生之上的。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竞争的过程之中一定会发生的一个畸变。美国一直在觉得中国不如自己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在说中美发展 AI 的视角和这个侧重点是绝对不同的、
1: 嗯、
0: 中国想要的就是你看像机器人个春晚之上我们能看到的就已经是后空翻倒着跑各种灵敏的一些动作落地为王应用在生活之中，
1: 嗯，
0: 它的智能可能不够美国的转速这么快或者反应这么快，但是它能够在事实的应用之中更多的走进生活，机器狗机器人像咱们现在看到已经很普遍了、
1: 嗯、
0: 对吧，好，说一句苹果现在也想要再做这个智能家居了哈，加入到这小爱同学想什么这个同学那个同学的这个行列之中了，苹果以后就是小果同学是吧啊，然后现在在美国的话走的自己的这一条路，它只有继续的坚持，不然你让它现在反过来跟中国拼落地为王，它不是起点就已经开始 是落后，这不符合美国的一贯的打法和一个优势哈。好，那么进广告之前，我说提前说一个，我觉得应用到科技到未来，我们会看到网络攻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可能会出现到的更多。昨天呢，其实在欧洲，在法国啊，就是上演了这样的一幕，令人觉得非常的怪诞。去超市对吧，超市里面都会有冰柜冷柜对不对，
1: 是的，
0: 咱去 Woolworths 对吧，那些什么冰冻的派呀、冻水果啊、冰淇淋啊、肉啊，对不对？
1: 对。
0: 结果您能想象吗，在黑客的攻击之下，冰柜居然变成了烤箱，直达50摄氏度，甚至还引发了很多的火灾。
1: 是的，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呢，巴黎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说，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是影响了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冰柜，造成了食品损失和火灾。知情人士也说呢，法国正在与欧洲其他国家协调，因为其他国家呢也可能是受到了影响，当局正在评估其他法国公司呢是否会面临严重风险。网络攻击协报情报公司呢高级分析师表示说，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德国和比利时呢也是受到了影响，
0: 是就是受到了远程的一些操控，把你的温度直接去进行到了篡改，里边有很多的冻品，那直接就不能用了呀，你就会变质了呀，
1: 对啊，
0: 对不对啊？你想想，在冰箱本来是零下这个
1: 十来度，嗯，
0: 你现在直接就是一下窜到了这个零上50度是吧？人都傻掉了，人都坏掉了啊。好，那目前呢还没有整个零售业整体损失的一些估算，不过整体看来，这一起前所未有的攻击预计单日会给整个法国全国带来数千万欧元的损失。这条消息插在这里，正好可能也是咱们说到的科技、未来的网络发展攻击胁迫等等，这是一种挺新的形式啊。那么荷兰的零售商现在也是出现了安全的问题，经营荷兰最大连锁超市的 Albert Heijn 也是在美国拥有大量业务的荷兰集团，那么公司的网络同样也出现了安全的问题，并且现在考虑啊，出于防范也是暂时关闭了多个系统。
1: 该集团呢在手机应用程序发布通知称，由于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呢，目前是无法配送杂货了。
0: 有朋友说啊，我要是给中国人就直接把这些海鲜抹盐做成咸鱼了，还有化了的冰棍呢，咱直接做奶昔是吧？没有一点东西能浪费的啊。地先生说，我就觉得好好的冰箱搞什么上网，还能提温到50度，还是冰箱吗？反正我们俩可能作为女性，就是用很多的这个科技产品挖掘技能，我觉得也就挖掘个10%，
1: 对啊，
0: 最基础的功能
1: 、
0: 你说今天如果让我还去用回到，我觉得诺基亚有点夸张，因为什么上不了微信嘛，对不对？如果诺基亚可以上一个微信的功能，我个人觉得到现在为止也是够我们用的了，对不对？打打电话就好了。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聊，回来之后来聊到的就是围绕中国去展开的。那在昨天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发出了两个呛声，第一个呛声是呛美国，说到的是台湾的问题，第二个呛的是印度。为什么？因为印度自己啊偷偷摸摸的搞起了一项更名，那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啊。回来之后我们一起继续来聊，
1: 我们稍后再聊。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继续的来看一看，把目光转向到跟中国有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到昨天谈到了台湾的问题哈，那么中国不是对于这个伯利兹和巴拉圭两国的部长因为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对于两人实施制裁吗？结果呢是引发了美国方面的一些批评的声音啊。外交部呢在10月13号的记者会之上直接回应，美国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5: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政府反对中国因西半球国家行使主权权利而对这些国家采取的胁迫和侵略行为。皮戈特也引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的言论称，美国不会允许我们的地区成为敌对势力、竞争者和对手威胁美国安全或破坏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
4: 是的，所以我们来看到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美国现在还是有非常激烈的一些言论的存在的。那我们不妨看到岛内的一个民调好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读读看啊，在台湾有一个民间的智库叫做所谓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他呢在台北发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民调就显示在岛内啊，有70%的受访的民众都认为岛内政治对立和社会分歧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危机，而不是所谓的两岸问题。过半的民众也是支持主动来和中国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走坚定的反对统一的一个路线了。
5: 今年以来呢，这个中美元首已经进行了两次会晤。这份民调表示呢，半数的受访者是知道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的知晓度是最高的，达到了72.8%。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进行介入。47%的民众是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进行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呢，55%的受访者是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
4: 是，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的民调面向的也是20岁以上的一个民众，岛内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在很多近期的这个民调之中越来越有了分明的方向感哈。再来看到的是对于印度，印度呢在昨天的时候有对于主权争议的地区进行到了私自的更名，而中国直接批评这样的举动是无效的，并且是非法的。印度是对于北部的拉达克地区28个地点和地理特征进行着更名，部分地点也是位于中国控制的领土之中，但是印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有主权。双方经历了边境敏感争议引发多年紧张趋势，不是正在寻求稳定的发展吗？这一个举动啊，一下子又把啊中印之间的关系拉到了一个紧张点上。
5: 中国内政部呢在2日发表声明说，这些地点呢是包括山峰、山脉、冰川、山口、山谷、陆地区域，并已在印度测绘局的地图上正式标明。中国外交部呢是强调，中国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呢印度公布的所谓标明地点。
4: 没错，毛宁呢也是在例行记者会之上直接指出，印度此举是非法的，是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是属于中国的历史客观事实。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特朗普反而是为中俄进行到了一个 背书啊，这不是一直都有说吗？说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援助，提供了武器等等等等，之前什么肩扛式的啊，这个可以的发射器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在10月13号自己的社交平台之上发文，说他常常会看到一些批评者和反对者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援助。特朗普是这样写的，说如果他们真的付出了援助，程度可能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根本不认为他们是有这么做的，他们可能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我们一定会知道，并且很快就会知道，不认为中俄有向伊朗提供任何援助的内容啊。回看一下特朗普在7月份的时候曾经说，他说他相信中国和俄罗斯不会在伊朗战争之中协助德黑兰，当然了也是留下了一句警告吧，说如果要是介入的话将对他们非常不利。这10月份的发言和7月份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5: 是的，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袭击伊朗，伊朗随后对以色列及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海湾国家发动攻击以来呢，美国与伊朗一直处于交战状态。此后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是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人流离失所。
4: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现在在整体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毫无疑问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的稳定期，并且普京和特朗普现在已经对于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柴油大礼聊得明明白白，也是引发了在欧盟截然不同的立场的一个对立。但是我跟你说，一会儿咱们来盘一盘欧盟买起俄罗斯的燃油来说可是从来都没有手短，那个骂骂咧咧的马克龙里边也是下了大单的啊。好，我们来看到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上个月的时候表示说，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特朗普曾经警告习近平不要向伊朗提供支持，并且得到的保证是中方不会如此这样做。那么特朗普发出警告之际，也有报道表示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建设性的防空导弹发射器，而伊朗也在中国的协助之下找到了绕过石油销售相关制裁的各路的办法。那就要看你信不信特朗普的判断和特朗普的研究了哈。好，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美俄之间最近有了一些内幕的爆料。其实啊，包括跟刚刚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是一样，所有的这些爆料都是围绕着到底谁更强硬啊，谁给谁提出要求啊，谁似乎有点怂啊，谁是发问方啊，谁是解释方来进行到的铺展了。
5: 是的，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透过美俄柴油协议软化莫斯科立场，重启俄乌和平谈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呢，美国特使在与乌克兰官员秘密会晤时坦言，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尚未做好结束战争的准备。一名接近克里米林宫的人士则表示，普京需得到顿巴斯剩余11%的领土，才能在国内宣传为胜利，并重返谈判桌。
4: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三名知道会议内容的消息人士来进行到的爆料，特朗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9号呢也是在迈阿密会晤了乌克兰的官员，其中呢两个人就说了啊，说这个特使就坦言，普京啊还没有做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准备，但是柴油的协议可能会重启对话。另外一个人也说，协议释出特朗普愿意帮助俄罗斯合作的讯号内容了。好，那么来看，根据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225万桶的柴油。那么特朗普也说，这一个举动能够降低能源的价格，当然也是又引发了美国和盟友之间这各种观点的一个不一了啊。那么同时，库什纳也有重申，特朗普希望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这是昨天我们在说的。特朗普说，你要是一直都不支持、不听话，你就应该换个总统了啊。那么特朗普政府先前也是以解除制裁及潜在的矿产交易，试图能够把这个普京的心往回拉一拉，但是呢，似乎没有改变俄罗斯的核心立场。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说，普京需要获得顿巴斯剩余11%的领土，真正的把整个乌东地区祸入囊中，才会重返谈判桌。乌克兰则是拒绝啊要割让任何的领土，也是认为沿着现有的战线结束冲突可以作为和平协议的基础。这个还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泽连斯基嘴上说的都是寸土不让，克里米亚我都要把它继续的收回来。那我们来看一看柴油的协议其实也加剧了美乌之间的紧张。
5: 是 的，这个柴油协议加剧美乌紧张，泽连斯基称其为送给普京的礼物，特朗普则称乌克兰需要换一位新总统。乌方在迈阿密会晤中尚未正式同意任何事项，但表示呢，只要俄方同意，也愿意接受停止攻击能源设施的这一项安排。
6: 这不就是叫做什么能源类的停火？昨天咱们说了，现在还能知道这么个停火的一个协议？
5: 能源停火，
6: 开了个玩笑，叫做意念性停火，就是我们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啊。反正特朗普说，我管你们真的怎么样，你别打能源，我有用，对吧？第二个就是你们不要给我搞事情，要创造一个我可以有和平止战能力的一届美国的伟大总统这样的一个定义了。好，美国这一边对于俄罗斯打开了大门，甚至给多年的制裁撕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没错吧？但是欧洲这一边还在继续的加码加码再加码，但是俄罗斯的爆料也显示出欧盟就是嘴上硬，这手里拿起货来是一点不手软。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呢是在欧盟的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卡拉斯，他呢来进行宣布说，欧盟啊在周一的时候通过了针对于将近1600个实体和个人的新措施制裁，这些实体和个人都是属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有关的。
5: 他在这个 X 平台上表示呢，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最大规模的扩充制裁名单，欧洲再次展现出团结一致的姿态。这卡拉斯呢在欧盟外长会议间隙进一步呢表示，其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的生产链有关，我们将使俄罗斯杀害乌克兰人的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生产，更加缓慢，成本更高。
6: 没错，那我们看欧盟的各国的外长已经是在周一正式批准了这一个决定，这一套的措施包括冻结在欧盟资产以及禁止入内，已经是在周三啊布鲁塞尔获得了27个成员国代表的批准了。来吧，继续上路了。那么总结一下，欧洲现在祭出的手段到底有多少？好，克里姆林宫在整个俄乌战事之后受到欧盟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现在总数已经达到了4600个啊！哎，真的是越来越虱子多了，人不愁啊！欧洲的制裁到底能不能够给到俄罗斯致命的一击？显然，这4600多个的这个事实证明，俄罗斯依旧还是在坚挺着。那我们来看啊，俄罗斯就说了，这个时候呢，抛出了一个数据，说咱们来看一看战争开打以来，也就是2022年开始，欧洲还是没断奶的状态啊。俄罗斯呢，在12号的时候表示，尽管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受到了制裁，但是从2022年以来，俄罗斯依旧是向欧洲国家出售了价值超过3200亿美元的石油以及天然气。
5: 俄罗斯主管能源事务的这个副总理呢，在电话视频中表示，从2022年至今，俄罗斯仍向欧洲国家出售的石油和天然气金额达到了3207亿美元，约合2860亿欧元，这是向欧盟国家供应能源的总资额。据洛瓦克称，仅2026年前9个月，欧洲国家就购买了价值213亿，约合190亿欧元的俄国汽油。
6: 是，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哈，有朋友说欧洲每个月都有制裁，一点用几乎都没有啊。欧洲怎么不制裁购入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和企业呢？因为他怕自己封起来，连自己都要扇巴掌啊。好，那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副总理表示，尽管受到了制裁限制，但是俄罗斯依旧是在一些获准豁免的领域之中继续的去供应能源。咱还得说呢，北溪是被外力给炸了，如果没炸的话，这条脐带不断，那输氧更是爱的供养源源不断了。自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啊这个战事开启以来，整体欧盟已经对于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的制裁，刚刚我们说光个人和实体就已经达到了4600个，但是包括喊得最凶的法国在内，很多的国家依旧都是在继续购买俄罗斯的油气的，特别是液化天然气。那么斯洛伐克、匈牙利也享有豁免权，继续是经过管道购买的是俄罗斯方面的石油。你会说这个数字听上去大或者小，我要告诉您，这还不是全部呢。为什么？这只是直接从俄罗斯欧洲买的东西啊。那么这些金额还不包括俄罗斯的油气经过印度、土耳其等等第三国转手加工之后再卖回给欧洲的。以前你 知道这个输油的线路由于地理的问题啊，欧洲可以说是第一个承接着俄罗斯来的能源的国家，
5: 嗯，
6: 然后呢做个二道贩子还能往外去卖一卖，赚点这个过路钱，
5: 嗯，
6: 现在的话好了，被迫的在各种制裁战火之下，俄罗斯它改道了，你东你这个叫什么西边不亮东边亮，更多的卖到了印度啊中国啊等等，然后加工之后再继续的转道卖回给你欧洲，欧洲说我制裁了半天买的那个基本原材料还是一样的，只不过中间过了到手洗了个白白，是吧，这个世界的循环非常有趣啊，这也是大家有时候经常在这个笑着欧洲这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梦想家的状态吧，包括这种间接进入到欧洲的部分，从2022年以来印度土耳其中国其实都是大幅增加了对于俄罗斯原油的一个采购，也是俄乌战争之后带给这个世界很多局势甚至是路线出现到的直接的一个转移，法国这一边买的不断，但是这边出手也是越来越进阶啊。马克龙宣布啊，法国的海军在12号的时候，在印度洋的法属留尼汪岛以南的海域登检了一艘游轮，说这就是影子船队，涉嫌呢挂的是假旗儿，并且呢是参与到非法燃料的运输和偷运的。马克龙强调，法国要坚决打击影子船队。
5: 是的，这个 DF 封号呢是悬挂的贝宁国旗，已被列入欧盟受制裁船舶名单当中。该船舶名原名为加里宁格勒号，自2024年6月25日被怀疑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船队。法国国防部总参谋呢也在 X 平台上表示，登船检查人员核查文件后，事实证明了有关船只所悬挂的船旗不合规。法国海军已派出舰艇等力量押送该船只进行改道。目前呢，欧盟制裁船舶名单上呢有700多艘船舶涉嫌协助俄罗斯在美国、英国或欧盟制裁下继续出口油气的船只，有时会改船或者挂其他的这个船旗以规避检查。
6: 其实就是给自己套上了个不同的帽子，套上了一个不同的名字，来规避到更多的检查的一个出手哈。那么俄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美国这边不是说了吗？达成了什么能源的停火，乌克兰人说我也是第一次跟你们一样从新闻之中读到了这件事情。俄罗斯方面的表述啊，则是拒绝透露是不是能够和乌克兰进行到能源停火的阶段。现在等这个是在10月12号当地时间的回馈啊，是不是能够和乌克兰达成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呢？俄罗斯说无可奉告。前一天特朗普才单方面宣布双方已经达成能源停火的协议，这就引发了外界的困惑，感情假不知道乙不知道，但是特朗普很知道。
5: 这法新社报道呢，克里米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呢告诉记者，各方仍在探讨相关事宜，一旦有任何消息呢是会告知大家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11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希望全面停火以让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他还说了段话，他说呢，请告诉普京给我们2个月时间，60天的全面停火，60天我们将组织选举。
6: 是啊，这个刚刚谁说的？应该是新西兰说，特朗普让乌克兰换总统。小泽说停火60天就选举换总统。小泽对付特朗普有一套。乌克兰反对党领袖说，特朗普闭嘴，乌克兰换总统，乌克兰人民说了算。太棒了，那就祝泽连斯基继续的坐稳他的位置哈。然后呢，说这个欧巡说俄罗斯直接说了，没有能源暂时的停火，只有完全停火这一个可能。其实俄罗斯不傻，凭啥让你暂时停火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充分体现了三方的需求。特朗普就是需要宏大叙事，我能搞得定。俄罗斯就是需要我稳固现在的战场，打你打到服，然后让国际方面也要去认可，对吧？
5: 没错
6: 啊，或者你国际上认可人不认可，我失控了，就是这样子了，我就强行来进行分界了。乌克兰就是主打叫做能撑一天是一天，就算是啊头可断血可流，但是也要留民族情结在人间，就是这么的简单。战争没有对没有错，没有支持谁，但是有现实的格局和每一个领导人的处理别人的评价的一个来临。好，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消息，是美国的一场突击，机器人打机器人啊！来看到的呢是，根据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引述知情人士的透露，美国的执法人员啊，在10月12号的凌晨就突击搜查了民主党的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在华盛顿地区的住所。那调查这一名索马里裔议员的移民文件，说啊，你就是造假而来。
5: 这个路透社呢报道称，美国司法部一名发言人向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说，今天国土安全调查在华盛顿特区执行一份由司法部申请、经由司法授权的搜查令。这次执法行动呢，属于联邦政府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据报道呢，这次调查是源于一项刑事欺诈的调查，涉及奥马尔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呢，现在已由他已故的父亲是在他年幼时填写的。
6: 好，我们来看一下，奥马尔一直都是特朗普攻击、政治攻击的一个对象哈。特朗普近期再一次针对着索马里裔和回教徒的群体的言论，将索马里裔的美国人社区描绘成对于明尼苏达州构成最大威胁的群体。很疯狂，是不是？自己的议员，整个国会的议员，民主党派、不同党派，把对手党的这个索马里裔的议员奥马尔直接进行了那个搜查。
5: 搜家了。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这是不是美国民主出现到的震动呢？另外的信息来看到，马斯克又来了，和特朗普又重归于好了啊，又变成了大金主喽。那么亿万富豪马斯克迄今已经是投入了3亿6600万美金，其中呢，今年7月份以来已经捐出了2亿7600万美金，协助共和党在未来的其中选举之中维持对于国会的控制权。
5: 这个路透社援引《纽约时报》的报道呢，根据竞选的财务记录，马斯克很可能是今年选举中最大的单一政治捐款人。这场选举呢，对马斯克而言呢，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呢，是要求调查他在担任航天航空公司 SpaceX 首席执行官期间所获得的政府合约，以及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领导内领导的这个效率部的工作。在上一轮选举中期呢，马斯克曾于2024年投入约2亿9000万美元，帮助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前副总统这个哈里斯，赢得大选。
6: 是之前马斯克不是力挺特朗普，两个人甚至是翩然起舞，高挥着拳头，搂着抱腰，对，说太好了啊！但是呢，到后来这个马斯克去了政府的效率部，那也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了一把。可是后来突然就好像是僵局了，就退出了，就不开心了啊！后来很快又和解了，没有特朗普搞不定的人，对不对啊？特朗普在上一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次活动之中，还特别向马斯克颁发了叫做国家科学奖章。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依旧是跟中欧有关。这两天啊说到的，我觉得十月份一定是属于中欧的。中欧呢，刚刚对于混动汽车贸易等等问题达出了一个共同的共识，马克龙就公开的又开始说起了好话。一方面呢，和德国啊针对着这个欧洲似乎要是力挺和中国大干一场啊，一方面呢又对于中国的汽车展现出了暖暖的温情，怪不得大家叫他们是变色龙呢，你永远不知道他明天会变成什么样的一句话啊。好，那我们来看马克龙在当天参加了巴黎国际车展，对于上一周中欧所达成的共识表示赞赏，认为呢将会这个帮助欧盟更好的保护自身的市场，应对所谓的他口中的不公平的一个竞争啊。那么在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委员会的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也就是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的一个例会，到最终呢是达成了16点的成果的共识，其中混动汽车的贸易是这次磋商之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了。
5: 据这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呢，欧盟方面拟对中国混动汽车进口实施为期4年的保障措施。两名欧盟官员透露，相关安排可能在2027年的进口数量设定为35万辆，此后呢是每年增长6%。不过呢，这些具体数字呢是尚未得到中方的公开确认。
6: 是。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
4: 商务部没有对于磋商的成果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特别是数字方面的说明，只是强调双方就对于混动汽车贸易确认了尊重事实非歧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三项基本原则。在欢迎中欧经贸磋商取得进展的同时，马克龙表示了希望推动欧洲加强自动汽车自身汽车的一些产业，说法德之间的协议已经是迫在眉睫，要让欧洲再继续伟大啊！好，那么同时德国现在呢希望能够放宽欧盟2035年燃油车的推出政策，为传统汽车制造商来提供更多的转型的空间。那么德国也希望允许燃油车在2035年之后依旧是占有新车销量的 10%， 而且呢不必满足使用低碳燃料或者材料的附加的一个条件。但是法国则是希望德国方面支持更严格的欧洲制造的一个转向，让欧洲的公共部门的采购和补贴更多的可以汇集在只要是在欧洲生产的汽车电池以及零部件之上啊。但是另外的一个角度是法德正在讨论如何让欧洲车企更继续伟大，对吧？欧洲这边也跟中国在说你如何控制这一个产量，我们把它进入到一个稳步的循环之中，但是中国的推进也从来都没有慢下一个脚步哈。就在欧洲讨论如何加强本土汽车生产竞争力的时候，中国的汽车企业也还在继续的润物细无声的快速进入到欧洲的市场里。
5: 本届的巴黎车展呢是吸引了约20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其中呢是包括比亚迪、奇瑞等，参展的中国品牌数量呢是较2024年翻了一番。中欧汽车制造商呢是预计在本届车展上推出多达60款新车型。据彭博社同日报道指出，尽管欧盟计划限制中国混动汽车进口，但这预计不会阻止中国汽车企业持续扩张欧洲业务。相反，比亚迪、领跑汽车等企业可能加快建立欧洲本地的生产能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比亚迪似乎还在加码着欧洲的招聘，计划到2030年当地的员工将会增至到40000人哈。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当地时间的10月12号，比亚迪负责海外业务的执行总裁李科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比亚迪计划在欧洲能够大举的招人，到2030年当地员工将会增到400人左右。
5: 报道称呢，据该目标落地，比亚迪是将成为欧洲地区雇员最大规模的非欧洲车企之一。李科透露呢，比亚迪将面向汽车行业及其他领域广泛招人，其中呢也包括被欧洲本土企业裁员的从业者。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图片之中这是什么，这大家伙哈，这是美国下一代的步兵战车的方案又出炉了啊。美国自行研究的下一代步兵战车XM30 方案呢也是在昨天的时候曝光，这是由美国战区网站13号的报道，通用动力的陆地系统公司首次正式展示了正竞标美国陆军啊布拉德利战车替代方案的提案，它的提名呢叫做狼，是正式的和英国的莱茵金属公司的山猫来进行到竞争，这是一场狼与猫之战。
5: 是的，这个 GDLS 呢是正于美国陆军协会年度主要大会上展示的狼的1/8比例模型。该模型呢是由一位名为Kiwi Mail 的公司制作，战区呢网站也此次在首席大会中展示出席了。战区网站也出席了此次大会。狼呢正与德国莱茵金属公司通过其美国子公司美国莱茵金属提供的山猫方案展开正面竞争。
4: 这个狼我们说几句哈，它呢也是 GELS 的格里芬3设计的进一步的一个演进型。那么这个设计呢是在2018年在 AUSA 第一次公开的亮相，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呢就是狼和德国这个莱茵金属的山猫啊之间的从外观之上的极大的一个不同了。那么格里芬3啊，它是源自于西班牙的这个叫做二步兵的一个战车，那么整体西班牙也是这一个车的首个的列装的客户。目前这一个车辆正在开始在拉脱维亚进行到一个服役。从模型上来看哈，狼的设计和早期的格里芬3的演示车有很多重大的一个不同，比如我们继续看图说话哈，来，我们来看啊，狼它的这个炮塔会变得更宽
6: 更扁，整体的造型咱们说叫做跟跑车一样，叫做追求流线型啊。这个呢就和它整体的控制操作的设计相符合。它的顶部呢只有一个传感器的转塔，在50毫米机炮的左侧还留有前视传感器套件的空间。那么这个炮塔的前部和侧面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到会附加传感器或者其他系统孔径的一个结构。这个和格里芬三相比啊，前部的边缘周围还装有更多的烟雾弹的发射器。
5: 与格里芬三相比呢，狼的车体呢也经过大幅修改，包括取消了炮塔座前圈，前方的传统驾驶舱圆舱盖，该车的车长呢和驾驶员并排坐在车体深处更深处，后部呢更远处的载员舱最多可搭载6名乘客。作为对比呢，布拉德利有3名车组成员，并可搭载6名载员。狼的车体呢还配有格里芬三演示车上没有的侧裙板。模型上呢还描绘了不同样式的履带。DLS 分享的模型图片呢还显示传感器从车体侧面一个位置朝向外布置。这很合理，因为这些设计采用分布式摄像头系统，为车内人员呢提供完整的外部360度视野。
6: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再来抬头仰望到了星空，来说到的呢是毅力号火星这个行驶器啊。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呢是美国的国家的航空及太空总署，也就是 NASA 啊，在昨天的时候表示，机器人探测车毅力号自2021年登陆火星以来，已经是累计行驶了45.2公里，创下地球以外外星体最远行驶记录。这一辆相当于小汽车大小啊，拥有6个轮子的探测车，正在开采探索火星是不是存在适合微生物

0: 星期一发生了6级地震，震源深度为35公里啊。在当地的7.7级的地震之后，当地记录到了300多次的余震。那这一次的强震也是造成了中部各省数百栋的房屋和基础设施的受损，也是使得该政府在周末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之中。好，再来看另外的消息。根据这个纽时的这个新闻的信息啊，包括和法新社等等，是共同加入到了这个出版商组成的一个联盟之中。但这个联盟也是希望阻止人工智能的公司未经允许许可从中的内容进行到一个获利了。
1: 这个名为出版商使用标准的联盟呢，于今年2月成立，由金融时报、BBC 和美联社等创始成员共同组成，目前已拥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个成员。新成员呢是包括大西洋月刊和巴西全国报业协会。出版商呢正在加大法律力度，阻止人工智能公司未经许可使用相关内容来训练大模型。本月初呢，今日美国及旗下的几家报纸呢是起诉了 OpenAI， 指控它侵权、侵犯版权。
0: 好，我们来看 OpenAI 还有它的支持者微软也面临着来自于知名作家和新闻机构的类似版权的诉讼，包括纽约时报。随着搜索引擎推出了 AI 生成答案，用户无需点击链接即可获取信息，那么出版商也面临着引荐推流流量下降的一个困境。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挺大的改变。你现在只要搜索一个问题，它会出来第一个是 AI 的生成的答案，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跟 AI 聊，你不需要再去找任何网站的一些信息了。
1: 对，不用搜了，
0: 确实是会改变我们的影响哈。所以根据路透社的研究显示，2024年1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谷歌自然搜索对于全球2500多个网站的引流推荐量下降了将近1/3，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改变了。好，继续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缅北的魏家犯罪集团的主犯啊，现在是被判死刑。
1: 中国法院星期二10月13日判处涉及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的3名被告、被怀疑人陈大卫、廖景芳死刑。据中国央视新闻网报道，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宁市人民法院星期二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被怀疑人陈大卫、廖景芳是被判了死刑。被怀疑人呢是缅北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的老三。中国官媒上周报道，打击电诈过程记录片中揭露了，为了延续魏家对缅北果敢军事武装的控制，被怀疑人不遗余力地培养他的外甥及一名被告陈大卫作为重点培养家族的第二代成员。
0: 是，对，图片之中的就是陈大卫哈。
1: 对，这个陈大卫呢是立投名状，曾随机是祭天杀人。
0: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个纪录片，我很多渠道可以看得到，小视频里面都有完整的版本，真的是要看一看。看完了之后，你一下子会像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看到这个世界全新不同的一面，而且我觉得拍摄的角度非常厉害啊，是怎么能够让这些犯罪的主犯、他死刑犯坐在那里，就是很诚意的去回顾当时的一些这个事发的一些经过的。
1: 可能命不久矣了，都自己愿意讲了。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矣吗？我不知道哈。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的又一个意外事故。巴基斯坦的东部旁遮普省的一列火车啊，客运的列车是脱轨了。那这一个事件呢，也是造成了5人死亡和30人的受伤。另外，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的是法国的高中生啊，现在即将发起第5轮的全国性抗议了。
1: 是的，这个法国高中生呢，将于10月13日发起新一轮全国性抗议。周一呢，仍有130所学校关闭。法国教育部称，周一至少8名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受伤，暴力行为呢进一步加剧。总统马克龙呼吁示威者保持冷静，遵守秩序，尊重人身与财产安全。
0: 是，另外的最后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对韩国有关。 韩国方面有一个知名的卖场爆发了持刀砍人案，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是在13号发生的这一起随机的事件，造成了一人心跳停止送医抢救，另有八人受伤。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当场逮捕了涉嫌行凶的60多岁的男子，目前也正在调查犯案的动机以及事情的经过了。这个事件还是挺恐怖。

0: 的世界之上经济不稳导致极端的事件，就是未来发生的几率是直线的一个上升，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吧。好的，这就是国际的部分，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新西兰和澳洲的新闻，除了大选之外还有跟国际的关系有关，希望大家在几分钟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6: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了。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在本地以及在国际衔接的部分要分享到的一些信息内容。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在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12号啊，联合国就一份加强全球疫情防疫合作的宣言进行到表决，一共呢是有153个成员国投票支持，而新西兰却投了弃权票。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公开的表达批评，认为非常的丢脸。但是呢，外交部长温斯顿·皮特斯强调，卫生事务就是新西兰自己做主的。问到了拉克森的身上，拉克森说这件事儿不代表国家，是外交部自己来做出决定的，很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信息哈。好，继续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的消息。国家党呢又公布了他自己的一个新的政策。国家党宣布，如果再一次的当选的话，他将会快速的优先审批新西兰公民伴侣的工作签证和访问签证。 签证，并且配合购房、育儿等等支持措施，吸引年轻人留下来，海外游子回国，能够啊这个更多的加速他们的回流。
8: 是的，在移民和签证方面呢，这个新西兰优先党呢也是给海外招聘呢是加了门槛，他们要求呢是废除现有的工签。优先党提出废除现有的雇主认证工签，将新的制度呢是集中于真正缺人的岗位，要求雇主先在本地招人培训，确实找不到合适人选呢再考虑海外招聘。
0: 好的，另外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个账算的问题哈。工党表示啊，政府上台3年多，典型的四口之家的生活开支每一年新增了6000纽币的开支，不过这一笔账并没有算入减税之后的收入增加，也不代表所有家庭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今天呢是咱们要做加减法的一天，也可以结合您自己本身家庭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对对账好吧。继续的再来看消息啊，这个是支付系统的改变了。
8: 是的，这个数字现金呢是先被暂停，央行要求让付款更快到账，新西兰央行呢是暂停了数字现金计划，优先改善了现有的支付系统，研究让转账实时到账，收付款呢更便宜，同时减少诈骗风险。
0: 另外的信息，想要最近买房吗？您在等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呢？是在等大选结束之后吗？ ASB 啊就翻查了过去7次大选的数据，显示买房、消费、投资有没有会因为大选而受到影响。大家都在期待选举之后楼市回暖，当然也不能够想当然，似乎银行界啊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8: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求职呢是卷飞了，一名包装工岗位呢是遭到了上千人投简历，奥克兰一家肉店是最近日招聘包装员工，竟收到了上千份简历，连工程师和资深的航空安保人员呢都来应聘，老板是不禁感叹这些人的本事呢是远远超过了岗位的要求。
0: 工程师去做一个包装工，现在的工作真的这么难找吗？最近有朋友求职过吗？可以谈一谈您自己的感受，您会因为现在的求职现场非常的困难而做出对自己职业规划暂时的隐忍而不敢做出改变的举动吗？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还有3个月，新西兰的企业主们似乎有一场硬仗要打，这是什么意思啊？明年的1月15号 GST 和所得税集中到期，那偏偏又赶上圣诞节假期之后生意尚未恢复，会计界就提醒企业主要提前预留好资金，别让税单打乱了您的周转。今天呢还有一条消息一会儿补充上，就是税务局，我告诉你啊，税务局在招人之后又打算开始裁人了，我这4年5年就没见别的事儿，就是税务局有一个很大的区间，就是先是 redundancy 了一批人，紧接着又招了一批这个 contractor， 紧接着又继续的增派人手，税务局过去3年可是没少干工作对吧，现在大选之前居然又传出了要大幅裁员的期间，那要不然咱们重新的都换个血得了，重新选一遍人了，不知道到底是需要更多的人还是需要更少的人呢。来，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个小艇的安危情况。
8: 一艘小艇呢是载着3人在基里巴斯附近海域失踪，4天后呢是被新西兰空军的巡逻机找到，机组呢是持续守候，直到救援船只赶到将3人安全接走。
0: 是，今天的新闻在不断的补充之中，欢迎大家的关注收看以及收听，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开始对于路况和天气给您来预报一报，
8: 稍后更精彩。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来吧，和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路况和天气，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做一些好的参考。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路况的方面哈，周三堵车的日子又来了，在适逢着开学，对不对？这路上全都是奔忙的努力生活的人们哈。来，我们看从一号高速公路啊，北岸从这个 Albany 开始，一路的车多，过了 Milford 一直来到的 Vero Valley 再到达 North Shore， 这个路段全部都是红色的堵车。一号高速公路再来从南区出现，今天的堵车就更加的持久一些哈。我们看到从 Jory 出来，整体来说就是断断续续的车多，过了 Papakura 进入到了 Manurewa， 过了 Manuka City 进入到 Papatoetoe 一直到 Otahuhu 之间，红色的堵车是连成了排，基本上过了 Manuka City 就是一路走的都会非常的慢了啊。继续往前 Hebrook 以及到 Mount Wellington Ellisley Green Lane 再一直到达 Markets Road 都会保持着车有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而且但是我今天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这也算是坏消息之中的好消息了啊。再来看到的是16号，今天整体来说每一个高速路段的入口处出现的车多，最明显的是从 Lincoln Road 这一个入口处开始， Tiatatu 同样保持着车多， Rosebank Road 一直到 Grey North Road 再到 St. Luke's 之间也都是保持着车流较为缓慢的情况。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主要的堵车是集中在 Rosedale 的路段之上哈，整体来说比起平时的周三，今儿的路况就算应该知足的。还有20号今天是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全线都是红色的标识，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是保持着黄色的巨大车流。我们再来看天气方面，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降雨的雨势更加猛烈了，特别是在南岛方向。那我们看到啊，国家气象局也是有发布了橙色的大雨预警，那么同时还有强风的预警。逐一的来说一下四个主要的城市，先来看到的是 Oakland， Oakland 今天呢是中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明天早间明天的晚间几乎都是一个降温的趋势，希望您做好准备。而同时明天的雨势将会更大一些，基本上是来到了大暴雨的情况哈。好，那我们来看到雨势是一直持续到这个周五，温度也来到了近期以来的一个低点，
3: 最高温度只有16摄氏度。下一周是逐步的放晴和回暖的天气，提前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信息。还有呢，首都惠灵顿今天就发布了黄色的大风预警，风雨交加的一天。今天是大暴雨的天气，最高16度，最低11摄氏度。这一波的雨势一直会持续到本周的周六，而周五的时候温度一下子出现到了大降幅，提醒您一定要多备件外套在身上。下周的周初依旧是会以逐步放晴为走势，同时温度也会逐步的回暖。南岛方向我们来看到基督城，今天同样是大雨滂沱的一天，15度到8度，雨势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周六，不过过了今天雨势明显的就小了，往北继续的前行啊。那么同样在这个周五也是在基督城最冷的一天，近期来说最冷的一天。下一周温度将会强势抬升，包括到了下周一最高温度可以直飙到21摄氏度，周五只有10度哦，到了下周一21摄氏度哦，10度的这温差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真的啊调节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带一个外套千万别感冒了。最后看到旅游城市皇后镇，今天明天都会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16度最低5度，明天将会出现到大降温，最高温度也是只有10度，下周同样的伴随着整个南岛的回暖以及天晴的到来，温度将会走向更加春天的负面感。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4:15，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0:41，日落时间则是来到了傍晚的7:35。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对于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格力变频热水器也是空气能热水器，再一次提醒大家最高70度的水温，相比传统热水器可以帮您节能省电70%以上，甚至不同的啊这个电力公司还会有优惠的配合。那他们的电话是0800-289-4733，0800-289-4733。
5: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6: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7: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8: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ling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5: 早安，欢迎回到华社福原地栏目，我是华社福基金会的 Gloria。 那从十月开始，我们这期栏目呢有会给大家介绍一系列有关环保知识的专题的早间节目。那今天我很荣幸呢有请到了市政府的项目顾问杨文女士呢来给我们分享她专业的知识。你好杨文。
16: 早上好 Gloria。 早上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我很高兴也更加荣幸能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方面的小常识。
15: 是的，今天咱们第一期节目咱们就首先来谈一谈有关这个厨余垃圾回收的咱们相关的这样的知识啊。首先呢请文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关我们传统的这个节约粮食的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和我们的一些文化，为什么咱们要做这件事儿，好吧。
16: 没错，其实食物很珍贵，而且呢减少食物的浪费始终对于华人来讲是一项很重要的价值观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浪费食物啊，粒粒皆辛苦啊等等，因为每一顿饭最后都包含我们付出的金钱、时间还有精力。但是即便大家不想浪费食物，有一些东西它在你烹饪的过程当中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一些果皮啦、
15: 蛋壳
16: 啊等等
15: 对，骨头啊，
16: 没错。所以这个厨余服务呢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免于这些东西呢被送到垃圾填埋场，反而呢他们会得到更好的一个利用。
15: 好的，那下面就说一说啊，在我们说什么可以放到这个系统里面的时候之前呢，我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大家使用了这个绿色的这个厨余垃圾的这个系统之后呢，会对整个的社会这个产生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垃圾是怎么样循环的？最后呢，他们去到了哪里？
16: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我们奥克兰的这些厨余被收集起来之后呢，他们会被送往相关的工厂，最终呢会被转换成可再生的能源，还有呢就是营养丰富的养料。那可再生的能源呢会被用于家庭啦，或者商业单位啊，用电啊，以及那些养料呢，就可以用来种植更多的食物，比如说，有一个这个西红柿或者番茄，对，就是我们经常会买到的食物。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等于我们把厨余并没有放到垃圾填埋场，反而让它们成了食物循环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15: 是的，我们因为这个社区的这个服务机构也有参观过这个回收的这个系统，真的是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能够很神奇的把我们这个厨余垃圾本来是破坏环境的东西把它转化成新能源啊。在我们实际的这个社区的教育里面，我们也常常举一块香蕉皮的这个例子啊。那就是香蕉皮如果我们不小心把它放到了这个红盖子的这个填埋垃圾里，它就会几年以上的产生温室的气体来破坏我们的环境。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我们的厨余垃圾桶里边啊，经过这个厨余垃圾的回收系统，就可以转化成新能源来造福我们的这个环境。所以一个小小的改变会给我们环境带来大大的改变。我们希望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一起行动起来，我们每天呢为我们的环境，为我们子孙的后代呢来做一些贡献。那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啊，其实文跟我介绍了，就是使用这个系统还是非常简单的。那我们怎么样养成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容易操作的这样一个系统呢？
16: 其实这个服务呢并不想要去改变大家烹饪或饮食的习惯，你只需要在备菜的过程当中呢把那些难以避免的果皮啦或者蛋壳等等这样的内容呢顺手放到了你平时厨房里的这个小的厨余收集桶，
15: 是，
16: 然后呢再把它倒到你路边的这个绿色的大的厨余收集桶就可以了。
15: 是，其实所以呢我们在生活过程中，第一要养成这个分类的习惯啊。第二呢，您需要两件法宝，一个呢就是在厨房里面，随时您就可以把这个食物相关的垃圾放进去的一个小的盒子就可以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失败的，就是奥克兰市政府统一的这个 厨余垃圾回收的系统，就是我们这个身后的这个绿色盖子的这个小的桶。嗯，好的。那文我想替大家问一下，什么可以放到这个桶里呢？
16: 嗯，就是厨余，比如说常见的东西，我们的剩菜剩饭啊，还有一些奶制品啊，肉类啦，骨头啊，蛋壳啊，还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那咖啡渣呀，还有茶叶啊，这些等等都可以放到这个桶里。如果大家要想要了解最为具体的信息呢，其实在奥克兰市政府的网站上有我们专门的中文的
15: 资料，
16: 对，
15: 是的，是的，在我们华盛福也可以拿到，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啊，是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这个绿色的小册子啊，然后里面呢就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个系统，还有这后面呢是有专门说明的是什么可以放进去，什么不可以放进去，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在奥克兰市政府的网站上就可以免费的下载，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华盛福的这个各个服务中心也可以来领取，免费的领取啊。
16: 嗯，没错。
15: 那下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到底什么可以放进去啊，刚刚已经说过了，是，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是所有的食物，我们说的根据文的这个总结，就是说所有的食物其实都可以这个放进去了，就是大家如果是说在平常养成这样的习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下面我们就说一下常见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他在使用的中途他就会发现会有一些气味啊，如果是说有气味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6: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所以其实呢我们简单的做法就是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确保把这个盖子盖好，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你看它的这个把手已经竖起来，等于你把这个盖子给关住了，所以像是一些小的蚊虫啊这种还有小动物其实进不去的。
15: 是的。
16: 另外呢这个桶其实每一周都会收集一次，最好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也会非常有用。
15: 是的，谢谢文。那其实呢我们家也在用啊，然后呢小的桶其实我们就像洗碗一样，就是每一次呢就是说在家里用完之后呢，把它就是倒回到外面的室外的这个大桶，像文讲呢就是把这个把手竖起来锁住啊，然后呢小的桶就像洗碗一样，就是我们每次呢就把它清洁干净，这样呢就保证这个厨房里不会有气味，大家也可以参考。好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小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食物厨余垃圾的回收桶不像我们其他的桶那么大，不够用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16: 其实有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如果您发觉自己家里的厨余桶容量不够的话呢，你可以及时联系奥克兰市政府，我们会可以免费的提供一个另外相同的桶，这个是无需额外收费的
15: 啊。是这么好。那如果大家正在使用这个系统，我们首先感谢大家啊，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贡献。那如果您需要另外的格外的一个桶，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毛利的家庭有就是10几口人这样的，专门的跟我们咨询过，帮他们预定过这样的桶啊。我们华人家庭也是同样，如果大家有需要，跟您平常去就是申请垃圾桶的流程是一样的，大家完全可以就是说来就是说再多申请一个桶。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问一问，就是大家说啊，以前我经常可能是在家种菜会做一些堆肥，那就是堆肥和这个食物垃圾的厨余垃圾的回收系统有什么冲突吗？
16: 完全没有。如果您在家堆肥的话非常好，继续堆肥，我们很鼓励堆肥哈。
15: 是。
16: 但是呢，其实这个厨余的回收服务呢，它对于堆肥的人来讲，其实是一种补充。像是有些食物不太适合放到你的堆肥系统里面，比如说做好了的食物，烹饪好了的，还有像是肉类啊等等，而这些呢，都可以被放到你的厨余桶里面。所以其实两者是互相补充的这么一个作用。
15: 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呢，如果是说在厨余垃圾上面您已经有分类的话，您可以兼容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堆肥的系统和这个厨余垃圾的回收系统啊，这样会给我们的环境带来非常大的这个益处。
16: 没错
15: 的。那最后请文给我们总结一下，咱们这个关于这个厨余垃圾系统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再提示一下。
16: 对，其实每一个家庭呢看起来好像放到厨余里面的东西并不多，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社区一起来努力的话，影响其实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呢，最后我就是想提醒大家，首先感谢一直在支持这项服务的居民，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对你们做出的贡献呢也表示感谢。另外呢，我还想说，其实食物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呢，不仅仅是一种营养来源，更承载了我们的文化呀，还有家庭的关爱啊等等。而这项服务呢，其实并不要改变大家的各种 种饮食习惯，只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珍惜能源。这个和我们华人一直所追求的勤俭节约的价值观是非常
15: 一致的，
16: 对，
15: 是的，
16: 契合
15: 的，是
16: 的，没错，
15: 您说的真好。其实不管是从这个经济因素还是环境因素来说呢，都是值得大家来使用我们现在这个厨余垃圾的回收的系统。所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所有的这个回收系统，我们的根源都是希望尽量减少这些垃圾的这个产生。那如果您能够做到这个计划的购买，计划的去烹饪的话，在根源上减少垃圾的产生呢，这个是我们对环境做到最重要的第一步。那在这个产生了垃圾之后呢，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厨余垃圾的系统，把它呢一个小小的我们这个行为的改变，使用了这个系统，就可以把本来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因素呢，转化成为新能源，来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的环境。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行动起来，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对我们的环境有大大的益处。
16: 没错，是说的真好，过人，
15: 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文，也感谢大家，我们一起行动，谢谢，
16: 谢谢大家，开心。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8: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5: 好的，
1: 在了解完了华硕服务带给我们的全新信息之后，我们要继续回答的是我爱纽西兰。来看一看，昨天其实有一份全新的民调出炉，但是没有带给我们任何的惊喜。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年的造王者100%是基于党啊。那么基于党现在得到的议会的席位，按照目前民调的核算，比原来看上去要更加的可观。最早的时候我们关注是7席，对不对？现在已经逐步可以拿到10席的样子了。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最新的 One News 的民调啊。那显示国家党和工党的支持率都是28%，而基于党直接上升到了8%。那再一次，它是今年造王者的呼声又一次被大家关注到。那民调也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比上一周是下跌了1%，工党则是维持不变。绿党下跌1%到15%，行动党上升1%到10%，优先党依旧是维持在10%，基于党上升1%到8%，毛利党则是下跌0.2%到0.4%的支持率。但是毛利党是不可能能够跨过5%的门槛了，只能够通过选区，依旧还是这个比较熟悉的一个竞选策略了。
15: 是的，按照这一支持率推算呢，国家党和工党呢是各获得34个席位，绿党18个席位，行动党和新西兰优先党呢是各获得12个席位，基于党呢是10个席位。这项民调呢是假设毛利党能够赢得4个选区席位，而这个北部毛利选区呢是由这个Tikoriha 党赢得。由于出现超额席位呢，国会议席总共呢是将增至125个席位。
1: 是，我们知道国会本身是120个席位，但是会因为特殊的情况增加到它的席位的一个数量。而能不能够执政，就这一个组合能不能执政，也是要看能不能够过120个的半数，也就是拿到61席。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左翼，我们算一下哈，工党可以获得34个席位，对不对？那么绿党现在按折算可以获得18个席位，34再加上18，现在我们看到得到的数字再加上毛利党能够赢得的4个选区的问题，而行动党、优先党现在是12席、10席，再加上国家党的34席，大家会看到，其实造王者还是落在了基于党的身上。
15: 没错，
1: 没错吧？
15: 好，
1: 那我们看，不管是左翼，所谓的右翼，都需要基于党支持才能够获得在国会之中更多的位置，而他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不知道 Luxon 会不会有一点后悔自己早早的排除了和基于党合作的可能，还是对于政客来说，这些所有都是竞选之前的策略，到当天像 QLive 之前所说的，他都会，他当时 QLive 不就是说吗，我不相信的当天不会来考虑我，
15: 对，说一定会给他打电话了。
1: 是啊，那我们来看到 Q 啊，他正在借用这一个有利的形式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选票。那么 Q 再一次的明确表示，基于党不会因为支持优先党出任，不，他们是不会明确支持 Winston Peters 出任外交部长的，并且也把它列成了该党合作首要的一个底线。就是说，如果 Luxon 违背了现在所说的一切的表述，最终还是找到了基于党寻求阻隔的话，那么基于党将会提出的第一个底线就是 Winston Peters不能够做外交部长。但是我觉得 Winston Peters 显然下一个任期是奔着移民部长而去的，
15: 比那个外交部长更狠。
1: 他已经做了外交部长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奔着移民部长而去的啊，而且他之前的表述也是有过于此的。那么 Peters 回应的时候这个也是提到了，多次提到了跟种族有关的一些话题吧，啊，他包括之前跟那个 Lawrence 的这一个事件，大家也全都明白，也全都是知道了。那昨天晚上的时候还正好有这一些，就除了工党国家党之外的各个小党派之间的一场辩论赛。我们看完了 Luxon 和 Hipkins 的辩论，然后我们看一看小党的辩论，其实也是有蛮多精彩的一些信息的，包括谈到了种族的这个问题， Q 也是直接的对于 Winston Peters 毫不客气的直接的反击，说你这怎么能不算是种族歧视的一种表达呢。Peters 现在应该就是属于想要降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基于党的这个 QLive 啊，也是又一次把关注度
15: 还是要让 Peters 无处去跑了。
4: 嗯，这个新西兰本地媒体呢形容这个 Peters 是花了30年练就了左右新西兰政局的本领。
15: 是，
4: 但在昨晚的电视辩论呢显示这位造王者呢是可能迎来了新的挑战者，也就是这个机遇党的华裔女党魁黄秋兰。黄秋兰呢是正在争夺造王者的这一角色，并且认为她是有这个实力的。1996年呢10月12日新西兰举行首次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也就是 MMP 形式的大选，打破了两党长期主张的这个政局格局。 Peters 呢也由此获得了左右阻隔的关键筹码，
15: 也就是所谓的造王者的这个名号啊。但是我其实是认为在过去的6年多的时间之中，其实 Peters 早就已经不再是造王者了。很多人可能依旧都会有记忆的是，你看当年的 Winston Peters 也是说了不会和工党合作，但是随后又和 Jacinda 进行到了一个结盟。但是我要说那是停留在几年之前的一个记忆了啊。那么是2017年，大概2017年的那一次的一个阻隔。但是在随后特别是在上一次大选之中，似乎他们之间的不睦和不能够合作已然是有了一次很好的印证。你说今年会不会依旧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我只能说工党他完全可以去争取这个机遇党，就这种可能性永远不能排除，但是他真的不大。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选民真的应该把 Peters 从造王者的位置之上改一改我们的视线了。
4: 嗯，
15: 好吧，他如果说大家都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Peters 也不愿意跟工党合作，工党也不愿意和他合作，然后并且在过去的这个大选之中，也确实是因为这样的承诺而没有进行到阻隔，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执念的坚持这万分之一的可能，就是浪费我们自己的一个时间。新的造王者100%就是机遇党。那么机遇党和国家党之间的一个合作他是没有关上门的，但是国家党是说我是绝对不会和他来进行到合作的。那我们就要来兑现一下，看一下 Luxon 到底会不会如他现在所坚持的一般，在大选之后的阻隔和争取的部分能够继续的来坚持。比方说如果是以现在的民调来进行大选，那么 Luxon 可能在竞选出票当天出结果的时候他就应该宣布了，那我没有机会了嘛，因为我不愿意跟机遇党合作嘛，那我没有可能会去有这任何的争取。那今年的选举结果将会出现的非常的快啊，也会不会特别有悬念，但是如果改变了那又不一样了。
4: 对，但是有些那个之前一个网络调查显示，就是有70%的这个参与者认为 Luxon 最后一定会给这个黄秋兰。
15: 如果你问我，我也会认为他是如此的。
4: 那他的那个媒体上大肆宣扬说，我绝对不会跟机遇党，
15: 因为他现在也在说，他说工党怎么就能确保就不和 Winston Peters 合作呢？证明他的就人说的事情一定是我会这样子去做的，对吗？我不可能说出一个超出我认知的话，对不对啊？那我个人会认为哈，一定是有得谈和有得商量。因为你说我们平心而论，现在 Luxon 和 Winston Peters 的合作他是从内心里面就是这么认可和欢喜的吗？不是，更多的一个基调是因为他希望去进行阻隔，对吗？那么如果 Peters 现在的言论导向对于他自己的不尊重和优先党和这个国家党之间这个很多议题之上他们的不够协同，他可以去接受，他为什么不可以去接受一个机遇党呢？就是因为他特别特别的左嘛，非常非常的左嘛，是这样子嘛。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政策，而且你要知道小党第一次去入阁，他不一定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更多的一些权益的。而机遇党我想也不愿意放弃的，就是看到也许能够在国家党的阻隔之中为自己获取到更多的一些权益。因为平心而论，我们看了这么多届的大选，那确实是在过去的这3年行动党和优先党作为小党派为自己争取到的，你不管是部长的一些位置，关键的一些这个称这个领域，确实是为自己争取到非常多的一届。那就会给别人警示，就是说如果我和国家党合作的话，我也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或者说 Luxon 就是一个蛮好说话，我跟他谈判我是能获取到更多的人，对不对？是吧，啊，
4: 就副总理都让他俩轮番当了一遍，
15: 而且外交部长这个就是外交部长包括教育的副部长等等，这就是属于行动党和优先党最心仪的位置，就起码在过去的3年最心仪的位置。副总理的位置也得到
1: 到了，每一个人最喜欢的领域也得到了，包括建立了监管部，这是行动党想要的也得到了，包括之前说到的这个怀唐一条约条约原则法案的第一次的这个叫做第一读的时候要会去支持，这些也全部都得到了，基本上我提出的条件都会被满足的话，那么我在下一次组阁中我一定会要的更多，对吗？
16: 嗯，
1: 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你可以接受，
16: 好欺负，
1: 也不能说好欺负，但是我知道你的尺度很大，你是可以 OK 的。
16: 嗯，
1: 为了组阁，所以70%的人认为里面可能也会有我的一票啊。我个人觉得绝对不会是关上大门，或者是直接认输。如果直接认输的话 ，Luxon 其实这个党魁的位置也不一定能够坐得稳。那么大选之后，我们要观察的还有很多，他自己还拿着 Botany 的选区，对不对？如果他让出了这个选区，谁来接手呢？到底是如何呢？谁的人会怎么样去布局？其实包括从 Judith Collins、Papa Kura 的那一个选区，你会看到是某一位现在在国家党党内的，就是代替 Luxon 成为党魁的人选，他自己的助理拿下来的，对吗？啊，你按资排辈在整个国家党内部其实有很多，一位助手拿到了代表着什么？其实代表着国家党，我们简单的预测，代表在整体的内部环境之中，其实也有可能有我想安排多一点我自己阵营的人去覆盖到一些铁票仓的可能性，对吧？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到的是昨天晚上的这一个多党的辩论会之中，可以说针锋相对，比这个两位总理候选人的这个辩论，我觉得更加的精彩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交锋，显然大家都是火力全开，就是昨天晚上在 One News 上的这一个辩论。那么小党的支持率在整体的合计之中其实是超过了40%，你要知道对于小党的关注在现在的选民之中热情程度是非常高的，甚至史无前例的。
4: 是的，而上届大选的这个小党合计得票率呢是仅为31%，再往前倒一届呢是为18%，更早的一届呢是仅有15%。如今的这个小党的势力呢，已经不是政坛边缘力量，而是能左右大选的关键角色。其中一些政党呢，很可能在下届政府当中呢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个最新民调显示呢，基裕党甚至可能成为组阁谈判中的关键力量。该党的支持率是飙升至8%。有希望的是左右选举的局势。
1: 是，我们看现在对于选民来说是一个挑战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大多数都是在看大党的政策，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最有可能在未来真正落地实施的。虽然我知道政治选票不一定都会兑现，说的都是漂亮话，但是我会认为它的几率更大。但是现在你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小党的甚至是一些极端的政策是有可能会被纳入到组阁交换的条件之中的，因为小党已经占到了40%的支持度，这个趋势非常的高。那么我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度，你的组局需要我，我就会向你提出更多犀利的条件，特别是代表我这个政党个性的条件，对不对？那么就更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政策的一个执行。我来总结一下昨天晚上在 One News 的这一个多党的辩论赛，我个人觉得 Qlie 他的表现非常的突出哈。首先一开场的时候讲述自己的政治纲领，完全的没有浪费这一个优势，几乎是火力全开。我自己在一些线下的活动之中跟他的交谈采访和沟通之中，我会觉得他是一个真的非常 smart 的一个政治的新星了，有他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个人魅力哈。当然政策的问题，说实话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去研究过基于党最力推的东西。我自己现在对他的了解在我们的访问之中也都是在一些大的改革，比方大的税务体制的一些改革等等，那这个在我看来其实可行度是需要花更久的时间，就这么大的政策的调整哈。还有呢，包括在这个辩论赛之中各党的这个党魁似乎都把苗头瞄向了基于党啊，那甚至是直接否定了基于党的一些主张。但是这一位这个华裔的血统的啊这个政治领袖显然是顶住了压力的，而且一笑置之啊，这个处理的非常的老辣，而且还清楚的体现出了基裕党和其他政党之间的整体区别，左边对自己的攻击，右边对自己的攻击，现在目前为止啊都是能够我们说叫做接住了这个牌，并且能够让他顺利的去落地了。
4: 是的，这个它最突出的这个表现呢，是清楚地展现了基于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它同时呢，向左右两方的发起了攻击，目标分别是新西兰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和绿党党魁的这个 Chloe。黄秋磊呢当面指责这个 Peters 是有种族主义倾向，并且抨击他呢是沉湎过去言论危险，还指责他把精力放在性别法案和文化战争上，却没有解决超市双寡头垄断、降低食品价格等民生问题。这番问题呢显然是当时让这个 Peters 感到了措手不及。
6: 是
4: 黄秋磊也认为呢 Peters 在代表的政治上的这个刹车， Peters 的这个优先党代表的是这个倒退和刹车、
1: 嗯、是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在全球防疫的问题之上啊，这一波新西兰走了一条这个羊肠小道，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嗯，是
4: 的。
1: 那同时他还要把这个问题问到了绿党的身上，因为很多人都会问那绿党和基于党有什么不同，那其实他就直接谈到了的其实就是组阁的问题。我觉得他的这个立脚点非常的有趣，我大概的来复述一下哈。他就是他对于绿党的攻击就是，你认为过去三年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走得特别特别的偏了，这是绿党的主张。那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着不和右翼来进行到组阁？你会想是什么逻辑，对不对？哎，但是我们更期待的国会是什么样？是一个有承接、有互融，然后能够平衡的政府，对不对？那他在 Q 的这个角度之中，就是说如果你绿党愿意放下你的根本的左右的这一个观念，你可以有机会和国家党来进行组阁的话、那么你有机会把你的非常左翼的理念带到右翼的政府之中，从而去权衡我们走偏路的可能性。你变成了一个刹车板，或者你变成了一个在政府内阁之中可以去稍微扭一扭方向盘的人。所以这个立脚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新奇的。
4: 挺新奇的。
1: 这个同样也是阐述了他在未来对于和国家党的合作是敞开大门的一个情况哈。是。那么他呢也是表述了，他说如果国家党在选后成为了最大党，即使拉克森不愿意主动联系，他依旧会设法找到他的电话，主动的来进行到致电。当然至于是不是合作，也是由双方讨论之后再来决定。里子面子全都给你了，表现得非常坚韧，任何的机会我都不会放弃的。这个是
4: 就是有一种我这把一定要冲进国会的感觉。
1: 他现在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支持度冲进国会，但是在组阁的问题之上他现在是滴水不漏。完全都没有那种，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新西兰政客容易小肚鸡肠，这我是绝对不会怎么样的，我是不会怎么着的。
4: 他没把话说死，
1: 他没有把话说死，其实是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一个后门哈。所以关于最新的民调您是怎么样来看的啊？大家呢也有自己的一些评论，比如三群之中啊，有朋友说今年更有可能的是工党加绿党加行动党的合作啊，行动党的合作应该是跟工党的合作不太可能。我觉得您想说的是工党加绿党加基于党，对不对？啊，欢迎您可以就是来发表一下您的这个更新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一群之中有朋友说，基于党的出现就像几个过家家的孩子玩游戏，推出了一个基于党搅浑水，甚至有犹太资本推动的影子，非常的感谢大家。但是我个人觉得党魁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好，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 YouTube 的平台之上有朋友说，国家党比较狡猾，工党的选举策略基本上都是无用功，根本不了解中间选民的诉求，还固执己见，不愿意改变，所以工党还是赢不了。一切都不确定啊！我个人觉得如果 One News 的民调也是28%对28%的话，那么对于左翼来说现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点。那就要看 Luxon 到底会不会坚持他今天如此笃定的不和基于党的合作了。一切都有可能。好吧，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点信息，同时要把我们的财经数字给大家带来，
4: 稍后更精彩，不要走开。
17: 潘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6: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我要搬新家了，
2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明白，打房见踏实。
1: 好的，回来以后我们来说一下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的问题。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哈，先来看到的呢是国际的布伦特原油，现在是 94.69 美元每桶。那自然在整个中东的局势不稳，油价继续的上蹿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趋势了。国际金价的价格，油价涨，自然现金就会涌入啊，那么金价就会出现下跌，下跌 0.09%， 价格来到了 4186.80 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整体来说，由于中东的问题的不确定吧，我个人看到的是都是表现的一塌糊涂哈。道指现报下跌 0.35%， 标准普尔下跌 0.02%，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15%， 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收报下跌 0.07%， 富时指数下跌 0.06%， CAC 指数收报是下跌 0.07%，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0.10%。 好，我们来看汇率市场，纽币对澳币1:0.80，纽币对美金是1:0.56，纽币对人民币今天是1:3.76，还有美金对人民币是1:6.96。今天的本地油价也和大家来汇报一下，91号汽油的均价是3.61，包括柴油是3.23，95号汽油是3.80，98号汽油依旧是差一口气儿就到4了啊，3.96。当然这个数字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因为时时都是在浮动和变化的。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Legendary Construction， 他们的大包业务，欢迎大家如果想要建新房可以去一个电话比一比价格，0995313131 0995313131，他们提供工期保障和质量的保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3: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关注，我们一起来过一下今天的最新消息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是在昨天晚上的这个 One News 的最新的民调之中就显示了，现在呢国家党和工党分别还是支持度 28%、28%， 但是国家党确实下调了1%个点啊。现在的造王者绝对是放在了基于党的身上，他的支持度转换成国会的席位已经可以达到10席。新的造王者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有多党的辩论赛，其中的表现黄秋来也就是基于党的党魁确实是相当的不俗。好，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在国际方面的一则信息，10月12号的时候，联合国有一份表决，这个表决呢是对于全球防疫合作的宣言，而新西兰选择了弃权，但是国际之上是有153个国家都表示了赞同。前总理海伦克拉克是公开批评新西兰的不作为，而外交部长温斯但 Peters 则强调，卫生的事务就是要由新西兰自己来进行做主。
5: 在移民方面呢，国家党承诺加速海外公民海外办理的签证速度。国家党承诺，若再次当选的，将优先审批新西兰公民办理的工作签证和访问签证，并配合购房、育儿等支持措施，吸引年轻人留下来海外学子回国来。
1: 还有呢，再来看到的是优先党的新政策，优先党提出了废除雇主认证工签，将新的制度集中于真正缺人的岗位，要求雇主先在本地招人培训。
5: 一家四口一年多花6000纽币，工党算了笔账。工党称呢，现任政府上台3年以来，典型的四口之家的生活开支每年增加近6000纽币，不过呢，这笔账是没有算入税后减税后的增加，也不代表所有家庭的实际 情况。
1: 再来看到的是支付情况啊，新西兰的央

0: 行暂停了数字现金的计划，优先改善现有的支付系统，研究让转账实时到账，收付款更加的便宜，同时还希望减少的是欺诈风险。
1: 等大选结束再买房，银行研究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ASB 银行翻阅过去七次大选的数据发现呢，买房消费和投资并没有因为选举明显放缓，大家期待的选后房市回暖呢，也是不能想当然的。
0: 是另外的一个消息，来看一看现在的就业领域到底有多么的卷吧。在奥克兰有一家肉店招聘包装员，结果居然收到了上千份的简历的投递，这里边还不乏有一些工程师和资深的航空安保人员，老板自己都惊叹了，说这些人的本事那可是远远超过了我对于包装工的要求。
1: 是的，假期刚过了，税单就来，新西兰企业主呢在未来三个月将迎来缴税难关。明年1月15日呢，这个 GST 消费税和所得税集中到期，偏偏赶上的是圣诞假期后，生意尚未恢复。会计业呢是提醒企业主提前留好储备资金，别让税单打乱资金周期。
0: 好，最后的一则消息是一个较为突发的失踪事件啊！一艘小艇载着三个人在伊利巴兹附近的海域失踪，四天之后终于是被新西兰的空军巡逻机找到了。机组人员持续守候，直到搜救船的赶到，将三个人也是安全的接走了。当然，今天我们还会关注到税务局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裁员，一会儿招人，一会儿裁员，到底人多还是人少呢？更多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中来解锁，欢迎您全网搜索我爱纽西兰，找到更多节目内容。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我爱纽西兰，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国际事务之上。刚刚呢，盘点的都是本地的选举，然后各小党的一些表现，大家的一些互动，也欢迎您继续的跟着我们一起聊。在纽约时间当地的10月12号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在联合国之上啊。联合国对于一份加强全球疫情防范合作的宣言来进行到表决，153个成员国投票支持，新西兰选择了弃权。那我们来看表决之中最亮眼的是美国、以色列、阿根廷投了反对票，而新西兰和巴拉圭 投的是弃权票。
1: 是的，这一决定呢是引发了争议。前总理的这个工党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呢直言，这让新西兰非常丢脸。这份宣言呢是主要呼吁各国加强合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流行疫情呢是做好准备，并对世界卫生组织此前通过的大流行协定表示欢迎。联合国明确说明，这是一份政治宣言，不具备法律约束。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新西兰为什么不支持，好不好？咱们来说一说新西兰的理由啊。外交的这个解释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新西兰呢支持改善全球卫生系统，也支持加强防疫的防范和应对，但是不支持宣言之中欢迎通过大流行协定这样的一个表述。政府就强调新西兰必须保留自主决定卫生事务的一个权利，未来是不是签署和批准这一项协议必须得要按照国内的程序全面评估是不是符合国家的利益。好，我们假设如果现在又有了一波像 COVID 一样的大流行袭来的话，那么联合国的意思是，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集结，我们以联合国为主导，或者是大家的一些共识为主导做出的判断。但是新西兰想要去坚持的其实也没有大问题哈。新西兰说我们就得根据自己的节奏和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大流行要如何来进行的一个蜘蛛，或者来如何进行到一个应对。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战队很重要哈，或者是说票面很重要。在这一份没有什么实质性约束和影响的宣言之中，联合国一共190多个国家，150多个国家都是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共识。我个人把这个宣言看成是一个共识，但是美国不玩哈，美国很显然之前就是想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你谁也别领导我，我就按照自己走。然后呢，阿根廷、以色列是两个跟着反对的，然后少数的弃权的就是新西兰和巴拉圭。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 Winston Peters 在采访之中也是说我们就是未来要面对大流行的时候，我们要把选择权留在新西兰，而不是留给日内瓦，也就是不是要留给联合国，你不要带领着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走哈。我觉得我们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也不远
1: 了。
0: 对，
1: 是的。这个新西兰外交部呢也进行了解释，他们表示呢新西兰支持改善全球卫生系统，也支持加强疫情防范和应对，但不支持宣言中欢迎通过大流行协定的表述。
0: 是的。那我们来看海伦·克拉克啊，因为呢他曾经是在联合国来进行到任职的，他的批评是毫不掩饰。他说新西兰还能在退后和下跌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他就认为这一个决定是和优先党争取反疫苗的选民的决定有关的。我们知道在疫情之中有对于疫苗不同的一些观点，对吧？那么优先党其实是有一大批的选民都是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
1: 对
0: 啊，那这件事情就又开始了，大家就要才来讨论了，到底这些疫苗对于大疫情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我们现在面对着更多的呼吸道的，我们的现实是什么？现在有更多的呼吸道的一些感染病确实是带给我们生活或者医疗系统更大的一些负担。比方说 RSV、 Flu A、 Flu B， 对吧？这都是过去之前学校都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啊。那你觉得疫苗或者打一些这个接种疫苗是不是有效的防治的一个手段？那如果未来再有像 COVID 一样的事情，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啊，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跟着全球统一的步伐去走？到底在疫情的这个疫苗的问题上，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到确认？那么工党的党魁 Hipkins 同样批评，他说这一次的弃权让新西兰非常的难堪。他指责 Luxon 把 Peters 让 Peters 在外交的这个位置之上，把阴谋论变成了政府的立场。
1: 面对质疑呢，这个总理 Luxon 呢也进行了表示。总理表示呢，这不是内阁做出的决定，具体问题呢应该由外交部长进行回答。他说呢，联合国每天都有不同的宣言需要处理，重要事项会交由内阁决定，这次由外交部长自行做出判断。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来说一说了，您会觉得这一个表态是不是代表着新西兰在国际之上的发言？我个人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总理完全都不知情，或者是说这个完全就是由 Peters 自己 己来做出的决定。所以外交部长在某些程度之上拥有着非常重要的代表着新西兰的表态的权利的。
1: 嗯，
0: 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哈。国家党的议员 McDoss 也是向媒体透露，部长们就是说原本国家党的部长们是想要投赞成票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不需要内阁的批准，所以最终是由 Peters 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就是弃权。留给您来分解吧，好不好？啊，好，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政策的角度之上。这两天啊，新西兰的大选活动的目标是瞄准到了移民的，就是准个体之上，包括优先党公布的工签计划，也是希望能够替代现有的雇主认证的一些系统。
1: 嗯，
0: 那么国家党呢，则是推出了另外一项叫做百日计划，这次瞄准的想去汇集到的呢是海外的伴侣的一些特权了。
1: 是的，
0: 嗯，
1: 国家党的这个百日计划呢，是承诺给予新西兰公民的海外伴侣签证审批上的优待待遇，并通过住房、育儿等措施呢，鼓励新西兰的年轻人留在新西兰，或者是从海外润回国发展。国家党承诺呢，如果再次当选，将优先并加快审批新西兰公民伴侣的工作签证和访问签证，这是该党吸引年轻人留在国内或回国发展的五项承诺之一。此前公布的四项措施呢，分别涉及学生贷款、首次购房、带薪育儿假期和 Kiwi Saver。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13号的时候，国家党的经济事务发言人也是 Nicholas Willis 就表示，国家党希望让新西兰成为对于年轻人具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让他们能在这里养育子女、发展事业、创业，为国家做出贡献。我觉得没毛病啊。他说呢，国家党希望海外的新西兰人能够看到回新西兰、回国发展的一个机会。他说，我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新西兰人能够为新西兰提供发展的机会而感到振奋。但是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愿景和政策能不能够真的有所改变啊？那这一次的伴侣承诺的这个签证的承诺呢，是用适用于新西兰公民的伴侣，也是涉及到工作签证和访问的签证。也就是你如果是新西兰的公民，你在海外的伴侣会更加方便的可以入境到新西兰，在新西兰生活和工作。其实简单的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1: 对，
0: 是国家党。是啊，那国家党的承诺是要开放多少的名额吗？是每一年要加速多少吗？速度是要限制在多少天之内给出结果吗？并没有啊，他给出的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他的承诺是优先处理和加快审批，具体的会节省多少时间，会加快多少的脚步，是并没有明确的阐述的。
1: 没错。在此之前的国家党是已经宣布了另外四项的措施。第一呢，是降低居住在新西兰的新西兰人的学生贷款还款比例。这项政策呢，是针对仅有学生贷款偿还需求并选择居住在新西兰生活的人群。第二呢，是放宽首次购房者申请5%首次贷款的条件。国家党希望扩大这项贷款的适用范围，让更多首次购房者能够通过较低的首付进入住房市场。第三呢，是将育儿假期从26周延长至30周。按照这项承诺呢，符合条件的父母将比目前获得多4周的带薪育儿假期。第四呢，是调整 Kiwi Saver 政策。相关的政策呢，是包括一笔1500纽币的新生儿补助，以及调整父母在带薪育儿假期期间的 Kiwi Saver 缴费安排。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加上最新的配偶的签证的这个，一共是5项，您会觉得能解决现在青年人留在新西兰的机会吗？大家可以作答。反正在我的观察之中，我觉得青年人最应该留在新西兰的是一个就业的机会，
1: 对，
0: 和生存下来的机会，和一个生存的适应性的问题。就是我要在毕业之后，我觉得在这里能找到能够养活我的、能够让我安家置业的工作。如果我都已经在海外，比方说我在澳洲上大学，我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女生，那我的选择，我会因为新西兰能够提供给她办理一个签证
1: 耳润回来嘛
0: 、啊、我个人觉得就你尤其如果要是我有伴侣，我会更想到我在新西兰能不能赚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给我可观的收入和有更多晋升的一个前景、嗯、可能我的这个视角比较狭窄哈、啊、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核心啊。当然这些也全部都是会和年轻人的福祉、新西兰人的生活成本有关，但是说到底也没有真正的明确。比方说我们要把现在审批速度提高一倍，那么就可以照推原来的话需要花6个月的时间去审理，现在也就是说3个月必然出结果。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又要到真正上任拿回权力之后才可以去做，而恰恰就是在过去的这3年之中，我们的人口流失来到了一个顶峰。我觉得我们要先知道病出现在哪里，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走，因为房价的原因吗？因为他们的就业的问题吗？现在的就业市场都已经成了现在的这个模样，一份包装工、工程师、资深的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人员都已经开始进行到这个投简历，1000个人去竞选，就去争取一份包装工的工作。那现在的就业环境其实是非常有压力的，
1: 嗯。
0: 对吧，成家立业啊，你现在这个伴侣的一些签证，而且你一定要限制到的是新西兰的公民。如果你是说对于一些移民的话，你拿到了 RV 对吧，啊，就 PR, 然后你说我可以去办理我在国内的一些配偶、
1: 嗯、
0: 那对于很多的移民来说，可能我确实能够更多的稳定进来，但是我还要再多等几年，让我先要拿到新西兰的公民的身份，我才可以去办理他。那我不如现在就直接让他过来转一个学签，就是大家日常的这一种操作好
1: 了、嗯、
0: 我不知道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的身份，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欢迎大家可以来评判一下您觉得 OK 吗。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对于防疫宣言的问题，一群听友朋友是这样留言的，他说防疫宣言一共150多个国家投票啊，就是投票支持，美国和以色列、阿根廷3个国家反对，新西兰、乌拉圭弃权。众所周知，巴拉圭是干嘛的？才刚刚收到了这个部长，才刚收到了中国的一个制裁，对吧？啊，那是跟这个台湾地区有关的，所谓的这个邦交的一些关系。那么，一群的这位朋友他表示，新西兰在这里的站位明显是被别人忽悠瘸了，或者是吓唬住了。我个人觉得这件事儿还和整个的，就是说新西兰的立场不是特别的一样。这件事情反而是代表在执政联盟之中，我们现在的政府对于 Winston Peters 的控制度是失控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这个如果是新西兰的一个意愿，我觉得新西兰没那么显眼包，特别是在大选之前，联合政府的执政的意愿不会在这个时候，因为这就是一份空空的宣言而已。
1: 嗯，
0: 未来大疫情真的是留言就是来了以后，你一定各国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可能联合国给你下一个命令说每一个人拿出200亿我们来抗疫，这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你一定是有自己政策调整的空间。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是 Winston Peters 他有一大批的支持者就是反疫苗的。
1: 嗯，
0: 啊，那如果你到时候再有一些政府里面，比方说联合国说你们必须又是不打疫苗就不能够上岗，你们要去丢工作的，那反疫苗的人士是不可以去接受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国家党都不一定同意和共识了，但是作为外交部长 Peters 一个人的一言堂做出的决定、
1: 嗯、
0: 但是他代表的是整个的新西兰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新西兰真的是成了显眼包，连英法德日都过了，连印度也都已经跟了。好，然后呢有这个一群的朋友继续说没有工作机会就是废的，你看我们的想法差不多，
1: 对
0: 吧？对，你跟我说什么这个那个，作为一名移民，我们经常在讨论，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回去中国，去到其他的国家发展，我们聊天的过程之中，有时候真的是说，在新西兰能够稳定的让你实现团聚的梦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啊，像我这个年纪，如果不是我的父母在本地，我现在一定在考虑我的父母在国内我如何赡养的问题，我的小孩现在教育的问题，我一定会有不同的选择的，是不是？你让我等，我能等多少年？我的父母能够等多少年呢？其实慢慢可能连子璇这一个年纪回去见到父母，都心里面会觉得，哎呀，我觉得他们好像衰老的速度很快。
1: 嗯、
0: 要不然我去尽尽孝，我回去以后多去陪他们几年，哪里没有工作机会呢？在新西兰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吗？我在新西兰赚的纽币更值钱吗？现在只有3.7G，对不对？
1: 嗯，购买力不好，
0: 那我为什么不去一个更宜居的这个生活成本 更低的地方，我同时还能实现对我父母的陪伴。现在的人没那么卷了，朋友们，对吧？以前咱们说为了工作怎么着，现在那小视频都已经是铺天响，现在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愿意陪着父母享受平平淡淡的这个无聊人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的。
1: 是的
0: 还有朋友留言说，一个肉厂的包装工就有1000多份投简历，国家党提出让青年人回国发展，连工作都找不着，难道让他
1: 肉厂包装工吗？
0: 去尝肉厂，我也是这样的感受啊。身边有多少朋友对于现在的工作状态不满，但是都不敢去辞职和变化，因为怕自己说不定都被优化掉了，对不对？你工作的机会没有，你伴侣来干嘛？全家一家人吃西北风啊，领福利呀、啊？那别来了，对不对呀、啊？是不是啊？然后说国家党的放宽移民新政，如果是放以前，肯定是肯定的。但是现在和印度的协议，这个新政要打折了，难道让那些拿着假文凭的印度人来抢活吗？说经济不好，同时 AI 压缩了岗位，现在连刚刚扩员的汇丰都要因为 AI 准备大裁员，估计整个金融行业都要大手伸，估计蓝领的活会更加的抢手，工资也会被压低。在新西兰始终都是有一门手艺似乎就可以让你安安稳稳的养老了、我自己都想去转行做一个手艺
1: 人
0: 不做我们的口译人好，再来看看 YouTube 之上大家的一些互动啊。小新说，青年人的失业率是多少了？高成这个样怎么留？昨天我们才刚说到了，在15岁到18岁还是20岁的人群之中，25.1%的失业率，4/4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年轻人现在是不能够就业的。当然，这个也和他们的学历刚刚出这个职场很有关联了。但是在就业市场之中，这个数字都成这个样子了，板什么履啊，对吧？先让他们找着工作再说吧。先把他们都留下来，毕竟他们是在本地接受了教育，也是对这片土地粘性最大的一批人啊。然后说呢，地线人说在我的感觉，新西兰不停地吸引有钱人进来，只要有钱人，原地变成流浪者，消失在社会之中。是，我其实有这个感觉啊。你可以不用在这里停留，只要留下你的投资和钱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最要的是马内。
0: 然后呢，小新说啊，新西兰真正能够提供生产和外贸收益的都是土地绑定的农林牧副渔和旅游，以及这些价值产出者提供工作和生活服务的行为。再多人就是水里抢食的小鱼，生活必定会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对于国家可以有很多的期待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的大学的排名可以更高，对吧？大学的排名的提高其实是少不了政府的注资，现在下滑的一塌糊涂，曾经那也是世界那百强，甚至是这冲的名次很高的，现在的话160多名，对不对？为什么政府不给投资，政府不给你注资，你怎么去存活呢？你怎么样去打拼呢？甚至很多的文科生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的一些斗志，我也不去排名了，我也不去管了。那你别忘了，很多的政治家其实都是有文科生强大的一些背景的，对不对？他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社会。那我们现在整个的政客的一些素质值，这个眼光其实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难道不是吗？
1: 没错。
0: 好吧，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优先党。优先党现在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大本地的就业的情况，子璇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在移民方面呢，新西兰优先党提出，如果再次当选，将废除现有的雇主认证工签，改为以劳动力短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工作签证。优先党将新的签证框架命名为 Shortage Deep Skill Work Visa， 就是劳动力短缺技术工签。优先党的工签改革呢，是包括以下几项。首先呢，是废除雇主认证工签，使用它的代替制度，适用范围呢是定在劳动力短缺行业，零售行业的或者岗位呢是不能再通过这一渠道招聘海外员工。优先党呢保障新西兰本地劳动者的就业，恢复合理的最低工资门槛，要求雇主切实展开本地招聘，加强雇主认证管理，将执法的重点呢是放在高风险的领域，公布有实质意义的数据，提高制度的透明度，保护劳动者，同时避免让担保雇主呢是从签证过程当中获益。
0: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在生活里面你有这样的思考，新西兰本地有人，我们为什么要从海外去招人？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雇主要做这件事情？
1: 那可能干不了啊，万一像咱们这种要说中文的呢？
0: 哎，那咱们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例子，本地、对吧，也有很多的这个华裔家庭的小孩，对吧？
1: 嗯，
0: 程度有问题。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这种专业的性质的一些工作，他可能有一些需求，还有一些就是本地的小孩，本地的就业者或者本地的一些市场，更多的是第一个，我拿福利我可以得到很好很舒适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去辛辛苦苦的赚一份基本工资？比方说我们说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好了、我从海外招一个人，多少人会为了这一份薪资觉得是非常不错的收益，我甚至能够在大池子里面去筛选一些精兵强将来找我，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我同样的工资，但我同样的工资跟到本地，本地人都觉得这什么，这是都赶不上我的 living cost， 我就不想干，对不对？而且我招海外的人，我说句最到底的话，海外的人过来了以后，他对你这个粘性多强啊，他跟你的政策绑定，你觉得这个人很稳当啊，这本地的人工干活效率又低，干不了几天你就觉得他还跟你要逼逼赖赖 work safe 了、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这个 sick leave 了，我 annual leave 了，我天天就是休息，我得需要 break 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应该去调整本地就业的生态和环境，因为你现在是有了竞品的嘛。那么 Peters 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怎么说，直接建起围墙，我就是命令你必须先优先在本地的去进行招工了，我给其他的增加更多的一些难度，是不是？那对于新西兰来说，在这种这个大的风向之下，可能能够给本地人更多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学校的一些教育等等的理念之中，新西兰这个卷啊就应该掀起来一些这个浪花。是吧，本地人其实有本地人很大的一些优势，
1: 没错，
0: 对，然后包括这个就业的一些粘性啊等等，但是现在不就说到底不还是经济不好而导致的吗？我提供不了更多的一些岗位，我能够有选择的时候，我希望选择一些更便宜的、更好用的、更踏实的、更能带给我不同助力的人，
1: 没错，
0: 对不对啊？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哈。那在这边我也特别想推荐一个本地的商家，就是小龙坎火锅啊。小龙坎火锅其实对于我们这一次大选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助力的，很快成片大家就会看得到了。子璇说一边看片子一边吞口水，觉得就是实在是太饿了。
8: 对，
7: 所以美味就在您的身边，如果您想去来一场这个酣畅淋漓的火锅，可以去小龙坎，他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菜式，包括很多的生腌和凉菜，是我非常喜欢，我那天去尝了一下，觉得很好吃。对，一会儿咱们两个就去买，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呢，还有中午的冒菜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 ，OK， 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我们来算一笔账好不好？这个笔账啊，其实是工党算的，但是我觉得算的挺糊涂的。咱们来看看，包括我们看到工党啊给出了一个答案，它是以四口之家作为参考。他说呢，在过去的三年之中，比工党执政期间，现在一个四口之家一年要多花6000纽币左右。
8: 是的，那这6000纽币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工党是选取一个两名家长两个孩子的家庭，把日常账单逐项相加。超市购物呢，它是体现了是贵了23.6纽币一周，一年是多花1200纽币。电费呢是比一年前增加404纽币，全年加油费呢是增加1490纽币。出门坐公交呢是同样需要多掏钱。工党称呢，现任政府取消儿童免费公交交通政策，让家庭每年增加了1558纽币的交通开支。开车的家庭呢，则还要面对车辆的注册费、ACC 费用等上涨的风险。看病和住房呢也是没有落下的，地税是每年平均增加1001纽币，家庭医生呢诊费是平均增加50纽币，部分人的处方药呢也是重新支付了5纽币的处方费。不过呢，这笔账是算了多花出去的钱，没有算这个国家党他们推出减税政策之后的。
7: 那我们就给它算上去啊，我们重新计算一下。刚刚林林种种，包括我，其实我觉得能说的还有更多，只不过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比方说我从我自己身上来看，保险费也是增加了的，对不对？保险费是增加了的，你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水费也是在上涨了的呀，你的网费也是在上涨了的呀，对不对？就这些开支，你的手机的费用可能是下调了，但是其他的基本上所有的东西的开出全部都是增长的。而且我个人认为超市购物每一周只增加了23块钱嘛，我的感受其实会更明显一点点，我觉得可能会更多啊。 好，那我们来看算上减税的收入，假设一对双方都工作，合理的年收入能够达到12.5万纽币，有两个在学校里面上学的孩子的夫妇，在2024年的减税之后，每一周他能够增加37纽币，那么一年可以得到1924纽币。好吧，那我们就来看6000减去1924，那我们整体来说这一年过去的一年平均这样子算下来，每一个家庭多支出了4000纽币的样子。
8: 此外呢，符合收入条件的家长呢还能每周获得50纽币的这个临时税收抵免，缓解油价上涨的压力。因此呢，这个6000纽币是工党在特定条件当中算出来的，并不代表每个既定家庭都花了这么多钱。
7: 我觉得这些挺困难的哈，就反正不管如何算，到最后你的支出还是增加了的，因为通货膨胀就是增长。所以我觉得工党算这个账也挺无聊的，然后国家党还解释了一下这个账也挺无聊的。对，就大家他可能就是工党希望他的策略是真真正正的让你感觉到你的生活比原来更加的困难，把逐一的每一项都告诉你，什么不涨价呀？煤气罐不涨价吗？对不对啊？你这个吃个饭盒饭不涨价吗？你买个勺不涨价吗？你买个购物袋，我
8: 除了工资什么都涨。
7: 对呀、啊，那天我们出去购物，然后你去到任何一个店里面，大家都会问你，你要不要增加5毛钱再去买个袋儿？有的地方说要不要多花1块钱买个袋儿、我现在去逛街，自己都会跟去超市一样，我会装一堆袋儿，因为你不确定自己要买东西有多少嘛，对不对？啊，你各项的开销其实都是在增长的，但是这个你说完全是政策的原因嘛？可能政策的一些调控没有让生活真正的这个通胀能够真正的降下来，但是。也水涨船高了，对吧？未来的话钱越来越不值钱，我们的共识就是工资的涨幅涨不过物价，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8: 没错，
7: 有朋友说基本上刚说到那个肉店招聘的问题，都是基本上都是内招关系推荐给你来施工的机会，保证第二天就看不见了，大家都懂啊。说肉场招工没看见书面，实际人数感觉是 AI 把或者100给多加了一个零，所以大家都往里面去进行到涌入是吧？啊，也许大家觉得挺简单的呢，确实薪资可能也是不错的呢，就偷偷看呗。
8: 那100个人竞争一个也不少了。
7: 他的意思是不是把工资给写错了？是不是？还是怎么着？不知道啊。OK，whatever， 100个人竞争也不少了，是不是？啊，把价格给错了，那也不少了。其实这件事情就代表着我们在求职。最近你有换工作吗？你会觉得求职的工作在这个整体的环境之中是友善的吗？这个我想。我们是有共识的啊，找工作现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我想说到的是公共部门瘦身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跟 IRD 有关。就在过去的这5-6年之中，看到的 IRD 就一直是在一个就是跟女性的体重是一样的，叫做忽胖忽瘦的状态啊。就是以前我记得上大学，我们班的男同学开玩笑说：“你们女生这太有意思了，我3天没见你，突然就瘦了2个号，4天没见你。”突然又胖了8个号哈、很有意思哈、好，那么新西兰的这个公共部门要进一步的去缩减开支，特别是 IRD， 很明显之前有一大波的 redundancy， 很多人被开除，不能说开除啊，就是被优化了，
8: 优化了，
7: 让您回家了、而随后又发现人手不足，他们都变成了 contractor 就代表着他的付出，就是你的费用可能要给他会更多，他可能是以一种 consultant 的形式又继续的回来、这叫做外包业务，然后你看到实际的人工工资是减少的，但实际上你的开销没减少，因为你以 consultant 的形式给到了独立而来的更高收费的一些人群。随后呢又开始了扩招的动作，因为 IRD 在过去3年的动作确实是很多啊，就是各种的追税追讨算账，招了一大部分人回来，现在又因为瘦身的问题要向员工发出内部通知，说随着预算的收紧， IRD 未来也要进一步减少人员和它的运营成本了。
8: 不过呢，税务局 IRD 目前尚未做出具体的 裁员决定。税务局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Peter 在内部通知中表示，到2028至29财年呢，考虑通胀成本等压力后呢 ，R&D 需要在相当于基准预算减少20%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7: 也就是说，一砍你的预算就是要砍20%，那你的人员和运营的成本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当然，目前还是在一个评估的阶段，还是在计算。但是你看这整体的趋势。是吧，也是在不断的砍砍砍减减减，
8: 对，
7: 然后呢人手不够了，我们再不断的去增加。
8: 嗯，
7: 未来 AI 能不能够在新西兰更多的代替人手的一些工作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了。
8: 代替了那不失业更严重吗？
7: 但是你 AI 到底能不能够真正 handle 人手工作，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咱们就用自己的工作来举例好了，我们本身也是算是海外的媒体比较早使用上 AI 的人， AI 有一定程度上是代替了我们的一些人工吗？
8: 嗯，
7: 是有的，但是它能够完全取代一些人力吗？你真的能够把人完全都砍掉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太现实的。每个企业都在着力的去使用 AI， 但是我们还是在和 AI 有一个磨合的阶段之中。你想去确保你提供的质量，提供的一些服务，那么你就一定要保持着人手对于 AI 这些技术融入的一个磨合期。
8: 嗯，
7: 你开始你说我有 AI 了，人都走了，那就一定会出问题。
8: 嗯
7: 啊，好，那我们进广告回来之后的话，继续跟大家聊新闻。
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0: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11: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10: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来说一说买房子的问题哈。嗯，其实现在在大家的这个投资理念中都会认为，在大选之后很多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买房是不是要等到大选之后呢？现在 ASB 银行的一系列研究也许能给您一些参考了。嗯，
8: 是的，这个 ASB 呢进行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的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家呢是翻看了2005年至2023年的数据，第四大选前后各一年的数据，他们比较了企业投资、就业、房屋销售、家庭消费和经济增长等情况，想看看大家是不是会因为大选暂停，暂时捂紧钱包。结果发现呢，大选前后并没有明显的经济活动变化，企业在选前一年的投资呢甚至比选后略强一些。 ASB 的这位高级经济学家 Mark 说呢，每年大选总有人说企业和家庭会按兵不动，等情况明朗再进行行动，但七个选举周期的数据呢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他认为呢，企业该做的事情呢通常是还会继续的，毕竟一直等下去本身可能也会带来损失。相比之下，今年中东冲突和燃油价格的上涨呢对企业经营和家庭的开支的影响呢是会比赢得大选是更加直接的。过去也有类似情况，比如金融危机和新冠期间对经济的影响呢都远超过了选举。
7: 是，我 倒是觉得这一份研究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调整一下大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预期了，毕竟我们已经逐步进入到了一个房地产应该活跃起来的季节。
8: 对，
7: 很多时候一些分析师和评论员他们希望能够引导依旧是维持着市场的一些信心，但是现在大家不去就或者不太敢去碰房子，第一个不就是跟我们建筑业的现状有关吗？建筑业多少家连环的倒闭，而且它的外溢效应还在正在发酵，这是涟漪的推倒的效应，对不对？因为很多人的倒闭就是因为我欠了很多的款，我的款鬼不上你，你的经营就会吃紧，你的吃紧你就会付不上其他人的钱，对吧？这种推倒性其实做建筑行业的朋友其实都是深有体会的，前几年涨得非常的猛，那现在跌下到这个天台以下的其实就会更多一些了，大家是对于房价的发展的未来失去了一些信心。以前中介做广告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说长期来说投资房地产永远都是稳赚不赔的，但是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再到现在的新西兰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波动，再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形势吧，对，作为华人只有感触最深的就是本地和我们的祖籍国，
8: 没错，
7: 你越来越觉得房地产的童话被打开了，你知道吗？被打破了，它不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从长远来看绝对会往上走的一个角度。以前大家投资比较首选的就一定是买一个房子房产，所以你说房地产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代表一个国家它的经济的状况，但是从金融的周期上来说永远都不会一直是在低迷的情势之中，主要取决的还是我们在市场之中它的泡沫化到底是有多少啊，还是根据需求端来的。那新西兰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房产，我这没有任何的广告的一些这个嫌疑哈，我是觉得未来新西兰的需求是在这里的，新西兰未来还会是一个更多的欢迎移民，需要更多人来入住，本地人买不买房我不知道，买不买得起房我也不知道，但是移民我觉得他们的首要目标其实跟房地产都是很有直接的关联的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这个5529的朋友说买房最好等到2035年之后，这个期间房地产的价格会持续的下跌，而且是势不可当的切记。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大家互动一下好了。我觉得你觉得现在房地产是跌到了一个底儿了吗？我其实觉得已经蛮接近就是最后的那个底儿了，
8: 触底反弹了呀。
7: 我觉得不会说一下子就窜上去，但是跌也就是跌到现在差不多的这一个周期了。我仅代表吴曼的个人观点，好吧？我要是有这么准确的眼光，我早就发财了哈。我认为它已经是跌到了一定的情况。第一个，我的观点是，国家也不能够看着我们的建筑业如此快速的陨落。政策之上一定会有更多的提携和支持，因为它牵涉到的行业和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我个人认为啊，那你说这房价什么时候又能够起飞或者进行到一个上行的空间，我个人觉得起码也得到2030几年之后。这件事情其实跟国际之上的大的形势也很有关联，跟新西兰未来的移民的政策也很有关联。新西兰可以成为那个少数的地方，但是它的移民政策一定必须要是配套的和张开怀抱的。那我对于新西兰这几年的移民政策的感觉，我个人觉得是没有打开的，甚至是越来越趋紧的一个趋势，那就房地产市场很难抬头。但是还能不能再跌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倒不觉得哈。我是觉得你永远不能够超到最低的一个低，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好不好啊？然后呢，说东区 Hallwick 前两天有新房是60多万卖了，想不跌你得有人接住盘，谁去接呢？那跟地点地区也很有关联呀，对吧？你看那个新的学区里边，就是在那种好的学区里面，比方说东区那依旧是很高，哈维克可能本身只有哈维克 college 还是什么的啊，我不知道。但是你自己看麦克林周围的房子，那依旧是卖的也是如火如荼，新房子就连排越来越多，学校里面也是各种的包满，它就是特别的挑地区性了啊。然后说不降价你就扛利息吧，这个倒是真的啊。现在不是已经跌破了100万的大关了吗？还有朋友说这个大环境这么差，我都节食了，感觉瘦了，还有国家党的功劳，为他点赞。 三天变两顿了，是不是？
8: 执政的代价，
7: 执政的代价就是全民都
8: 瘦身，
7: 不用收糖税了啊！因为我们都已经继续的迈进了啊。然后说价格互涨，你涨我也涨，主打一个相互伤害啊。好，谢谢你们的幽默哈。也有朋友对于刚才说到的那个是不是 AI 多加了个零，说不至于啊，其实很多人都是瞎投，就是广撒网嘛。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就是真的是一天什么岗位都投，
8: 沾点边就投，
7: 沾只要看到了有就业的机会他就去投。那你说是不是真的你就是奔着这一份这个工作来的？
8: 也未必，
7: 也未必，大家只是希望增加自己更多的一些就业机会，好吧。 OK，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哈。我其实仔细的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收入和这个要求等等的，没有什么 AI 出错了，这个报道也是相当的精准和一些准确的。更多的让你看到的就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大家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丝可能让自己获得到机会的可能性。
8: 就卷，非常卷。
7: 但是我也侧面的来看，这不是也一种很 positive 的大家的积极的一个态度吗？对不对？都在苦苦的挣扎，谁不是一地鸡毛啊？OK，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明天见。
8: 明天见，
7: 拜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0: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11: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10: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12: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씨.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那您我何处？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

0: 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信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0: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0: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

0: 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1: 没
0: 可
1: 错，
0: 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是一波一波。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 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定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真心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两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1: 嗯，
0: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1: 嗯，
0: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1: 嗯，
0: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 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心里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边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
1: 是。
0: 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是。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0: 大家
1: 这些
0: 好，我
1: 服
0: 们又
1: 务也
0: 回
1: 都
0: 来
1: 是
0: 了，
1: 免
0: 这里
1: 费
0: 是
1: 的，
0: 正新
1: 如
0: 保
1: 果有
0: 险
1: 任
0: 小
1: 何
0: 顾问
1: 帮
0: 时
1: 助。
0: 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
1: 好
0: 什
1: 多
0: 么的，
1: 排
0: 所
1: 除
0: 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
0: 对，
1: 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0: 是
1: 些
0: 的，
1: 都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
0: 所
1: 念。
0: 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1: 保
0: 也
1: 险。
0: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1: 没
0: 那
1: 错。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它的
0: 是
1: 自费，
0: 吗？
1: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比如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儿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 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救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百分之百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 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吧？嗯，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4: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uss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